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丢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它们都让你觉得它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亲戚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

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常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嘛。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温和。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

0: 湖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3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

也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

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

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他，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他，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他的身体，这一天他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他心怀天下。他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他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

0: 日，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忙，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7-8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着

0: 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它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心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3: 我用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将杀。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3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

0: 唐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唐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30,000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称斤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唐春的下半部分。
1: 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王三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4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啊，闺女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啊。现在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2天去吧，啊，连他3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斤，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2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5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去去去去去，旁边伙计看着，再来就下来了，你怕他不结实啊？去去结实结实。这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 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

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遍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这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得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着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儿。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是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把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吧，别处也不认识，屡屡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啊，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啊，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这这这不认识你，滚了出去，别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哇，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那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

0: 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行行行，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
1: 可以
0: 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就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这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这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儿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这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们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惊，一直到早晨五点，再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大惊，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是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咔嚓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了。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 谁呀、啊？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得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
1: 你别说这个，
0: 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有您吃，跟我家走。可是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了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啊，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儿，孤灯跪那儿，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恩腾，还有恩腾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啊，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儿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嗯，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他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儿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行，口重舒服，反正知道这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儿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三爷十五让您去，好，我

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好，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儿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拿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个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瞧回来，妈在这儿，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可说到这儿，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钻，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这简单呢，他不定哪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儿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揽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这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了，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公就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黄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青筐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
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着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秧歌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这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什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子都红了。血贯铜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有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这么闭嘴闭嘴就。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摁手印，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好、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啊，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您啊？怎么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
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憋着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嚯，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0000啊？好，你换几件新鲜新鲜，你别你这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儿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0000雪花银你嫖怨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呦，嘟噜嘟噜嘟噜嘟，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啊？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00010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三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岔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要是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个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厚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
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

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扫定不是，哈，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啊，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啊，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燕玲眼泪都下来，好，赶快盖上，赶快盖上，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叫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方青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哈，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燕林骑着马，哼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燕林走。沈燕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

0: 啊，带着四十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二十人吧。二姐夫给派了二十人，四十人，这就八十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一百人，带着一百八十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家。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你可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逞进私卖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下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一百来人，有、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一百来人，将近二百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咱们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哟，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屋。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一百八十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洪洞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叶沙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吧。天空

我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都是伤害。

0: 单人房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1: 无力的渺小，我总会这样困扰。

陌生人，停住下脚步，我们一起交换彼此的人生故事，好不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往往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

0: 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开心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2015年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由马丽、沈腾等领衔主演。该影片讲述的是夏洛在参加初恋的婚礼的时候备受打击，喝醉了酒在马桶上睡着了，并且回到了高中时期的故事。夏洛的初恋是国际芭蕾舞巨星林佳妹，可她却正在豪华酒店举行婚礼。夏洛看到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事业有成，而自己却一事无成，心里犯酸，就借着酒劲大闹婚礼现场。发泄过后的她居然躺在洗手间的马桶睡着了。睡着的夏洛梦到自己回到了高中时期，在梦里她报复了羞辱过自己的老师，并且还将自己最喜欢的女孩追到了手，让失望的母亲笑容颜开。更加开心的是成为知名作家、音乐人、网络红人，一连串事件在不可思议中火速发生。

他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梦，但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夏洛有着自己的妻子马冬梅，过着自己平平淡淡粗茶淡饭的日子，可是夏洛并不满足也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他总是有着自己的梦想，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和当初的班花秋雅在一起。有一天秋雅要结婚了，结婚的对象比她大很多，但是很有钱。夏洛西装革履地来到秋雅的婚礼上，但是和她当年在上学的时候一样，依旧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的妻子马冬梅也来到了秋雅的婚礼上。夏洛骗马冬梅说是去扫墓，但同时夏洛也不想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双方矛盾爆发，最后马冬梅拿着刀要砍夏洛。夏洛躲在卫生间里做了一场很久很久的梦，似梦非梦，似幻非幻，像真实的梦境。回到高中时代的夏洛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梦中的王老师和以前一样专横霸道，夏洛对此是很不能容忍，于是动手打了王老师，并当众亲吻了班花秋雅，并在校长在场的情况下拿出打火机烧毁了窗帘。最后夏洛跳窗想让自己醒过来，却没想到醒来后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1997年。来到1997年的夏洛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办法去追秋雅，而不是和那个一直喜欢自己的马冬梅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一场机缘巧合，1998年夏洛走向演艺事业，和娜姐同台演绎获得了很大的赞赏，同时在演艺圈走红，并凭借自己的才华写作出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歌词。夏洛一时间风头无两，青春飞扬，年少有志，有梦想有志气有追求的夏洛一时间红透了半边天。时间久了，日子长了，夏洛过惯了这种糜烂的生活，看尽了世态炎凉。这个时候的夏洛一身荣誉，可是这个时候的夏洛极度的不开心，自己心爱的妻子秋雅背叛了他，竟然背地里和自己不计前嫌放下成见资助的袁华厮混。妻子兄弟的背叛让夏洛心灰意冷，此时的夏洛想起了自己和马冬梅在一起的生活，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物质，但享受那个过程，他们过得非常的幸福，很幸福。心灰意冷的夏洛找到了那个当初他和马冬梅生活的仅仅40平米的小房子，夏洛回到了这个当初的家，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再也回不到过去，回不到和马冬梅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的夏洛在众多记者的面前烧掉了自己的画像，决定永远地退出歌坛。过够了酒色糜烂的生活，夏洛渐渐地早已心灰意冷，他一遍遍地想着自己当初和马冬梅在一起的时刻，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幸福。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没有钱也可以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快乐。这个时候的夏洛虽然有钱，有豪车，有漂亮的妻子，有舒适的房子住，可这个时候的夏洛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孤独和落寞。后来的夏洛带着满车的向日葵找到了大春，他陪着大春去打游戏，他觉得这个时候傻傻的大春是那样的快乐幸福。这时候夏洛鼓足勇气对大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愤怒的大春打了夏洛一拳，夏洛进了医院。进了医院的夏洛意外地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躺在病床上的夏洛竟然又得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哥们和自己老妈竟然在一起的消息。气急生悲的夏洛病情急剧加重，由于艾滋病晚期，院方不允许外人探视夏洛，夏洛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就在这时，马冬梅不顾院方的阻拦，打破窗户进入病房探视夏洛。马冬梅对夏洛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夏洛写了这么多的歌，他最喜欢的一首却是当初他送给秋雅的那首。马冬梅唱给夏洛听，夏洛不能说话，但眼角的泪痕怎么也抹不去。马冬梅细心地为这一个一直爱的男人擦干了眼角的泪水，渐渐地夏洛停止了心跳。就在这个时候，夏洛醒来了，看着自己红肿的眼睛以及自己用拳头打破的镜子，夏洛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一场梦，一场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梦。夏洛要感谢这个梦境，感谢这个一直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自己却一直不满足的妻子马冬梅。醒来的夏洛懂得了什么叫幸福，更懂

得了怎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个时候他明白当初自己太傻，身边有这么好的女孩陪着自己，还有什么发愁的呢？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夏洛跑了出去，看到妻子马冬梅，夏洛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冬梅。此时的夏洛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誓言，此生再也不分开，就这样一辈子不离不弃。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影片的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是理发花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理发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家店，同一个理发师，同一个发型，某天啊突然就涨了30块钱。一问呢，原来是这个托尼老师从资深总监升级到了高级总监了。光从这个 title 来看哈，这个理发师的职场晋升路径那比程序员可快多了。尽管呢，我们国家对于理发师有统一的职业标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价目表上看到的职称大多数是自己店里来规定的，跟技术水平、工龄、用户满意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资深和高级有什么区别，别问，问呢就是你的 Tony 啊去进修过了。那 Tony 们和洗头工小弟的工资占了一家理发店所有成本的40%到50%左右，除了店长合伙人，其他各种价位的 Tony 基本上都是拿提成，提成比例一般是30%，而这部分的钱呢又直接跟理发师的头衔是挂钩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进修，这个呢也算是理发界的涨价密码了。最常见的呢是店内培训，想要从价格表的最底端往上爬，除了日常培训，你还得自费外出上课，一年至少3-4次，便宜的4-5千，贵的课程呢8-9千甚至上万的也有。那你不去培训，升级呢就很慢，就跟打游戏一样，你不氪金啊就很难了。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这些 Tony 们，因为他们这些学费啊最后都会从我们这消费者身上给赚回来。更难的其实还是在新手村里的洗头小妹、烫染小弟们。那么在正式登上价格表之前呢，需要通过短则2-3年，长则4-5年的学徒阶段。很多发型师呢在给你烫染的时候呢，会叫其他人过来调染膏、卷杠子、排杠子等等，他们呀就是助理。 在真正上头理发前，他们至少得先练完几十个假人头。对，顺便说一下啊，假人头一颗两三百，从过肩长发剪到短发只能用两三次。另外呢，好的剪刀梳子都得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这些钱呢大部分也都要理发师自己来出。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行女托尼不是很多。很多女性啊正在助理阶段，因为家庭因素或者资金不足等各种原因就退出这个行业了。尤其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呀，他们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不能接触染烫剂的，之前积累下来的客源也就很容易就流失了，重新起步就难度加倍。所以啊这些年女理发师越来越少，一推门进去就发现七八个精神小伙给你打招呼啊，五个都还是总监啊。总之呢，如今理发店的培训和升级制度下，一个技术过关的发型师需要至少5到8年的时间，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这些成本呢也都会换成高额的收费。除了用爱为 Tony 老师发的电，你付给理发店的钱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在购买美发产品。你不如先猜一下啊，这个美发产品所占的总成本是多少呢？30%还是20%呢？还是更低呢？大胆猜啊，稍后公布答案。前些年的这个理发店里呢，还经常会看到整面墙的洗护产品，用马克笔标着尊贵的 VIP 客人的名字啊，什么娟啊，什么方啊，什么李总啊什么的。洗头的时候，小弟呢一边按摩一边还问你啊，帅哥或者美女啊，洗发的时候要不要升级一下这个洗发水啊？刚做完烫染呢，还要好好护理头发哟，给你上点好的护发素怎么样呢？那这些年随着电商的普及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所谓的高端洗护套装其实值不了多少钱，但又有了什么发膜啊、护发精油啊、蛋白精华等等，哎，就让人很难受了。更多人踩过的坑也离不开这个烫发染发，虽然看不懂各种染膏的区别，但是呢也不敢用太差的，烫完了保持造型，一两百的护理咬咬牙也就做了。理发店呢也正是看准了大家这种避险的心态，大胆地拔高了烫染护理的一些价格预算。但实际上呢，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普通街边小理发店用的烫发染发的药水的进价基本是10块到30块，可用3到4个头，染膏就不用说了，2-3块钱一支啊。至于烫发机器，1000块钱左右也就搞定了，平摊下来也没多少。那么高端理发店的产品成本呢就更高一些了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洗护烫染产品的成本一般呢只占到总成本的5%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让你觉得这几百上千的烫染啊是物超所值的，理发店呢会用门面装潢、茶水淋食，还有敷面膜呀、肩颈按摩呀这种额外的服务，让你感到宾至如归。那么针对男性客户，还有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理发修面一体的男士理容馆，基础套餐呢都是2-3百起步，但实际上呢美发产品呢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这个定价只是为了平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从2010年之后啊，大城市的房租呢有了明显的上涨。那么为了对抗飞涨的租金，一开始呢，很多一线城市的发型师选择回流到了3-4线城市自己开店，虽然收费低一些，但盈利的部分呢可以都归自己。那么洗头小弟之间呢，也常常流传着店长年入百万的传闻。但很快呀，这个理发店呢供大于求。在天眼查数据当中呢可以发现啊，近十年每年理发店的注册量几乎都在增加，截止到2022年3月，中国现存的理发店超过了135万家。现在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主街道上呢，几乎每隔几十米你就可以看到一家理发店。又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啊，2020年包括美发、美甲、美容等在内的整个美容行业关店率是17.5%，近半数的理发店商家表示，主要问题啊就是这个房租、水电费用付不起了。那么租金越来越贵，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还是得多收钱。也有的店呢选择离开了热闹的居民区，转移到了偏僻的写字楼里，代价就是门店的客流量大量减少。要想让人知道你这楼里边啊还有个家理发店，就不得不借助一些网络的曝光了。那如果呢你在点评软件上搜过理发店，那就会发现上面什么29.9块啊、39.9块的洗剪吹套餐，但这难得一见的羊毛可能也只能让你薅一次。你付钱的时候啊， 这洗头小弟和理发师就会像保镖一样护送你到前台，登记你的姓名、手机号。想要第二次享受优惠，哼，那你还得了解一下这个充值卡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要知道哈，能在你手机界面跳出来第一个的理发店也是交了网页租金的，标配呢是一年10000块，要展示优惠信息和地区排名还得额外交钱。那这些钱最后是谁来承担呢？可能这个时候我不用多说你也应该明白了吧。说到这儿，你应该也清楚了为什么理发店越来越贵。话虽如此，即便剪头发越来越贵，大部分理发师傅拿到手呢也没多少。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各地的理发师的平均工资处于3000至6000元的范围之内，只有10%出头的理发师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并且呢很多他还没有社保。面对房租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压力呀、也确实不小。还有数据显示呢，2019年整个美容美发行业从业者规模已经突破了2700万，这里边有技术一般的，但靠着套路用户是大赚一笔的，也有踏踏实实真正把理发当作一门手艺的人，大浪淘沙之后让我们甘心掏钱的。或许呢，这两种理发店一

种是确实有两把刷子，能够设计出发型的理发店，另一种呢就是不烫不染不办卡的十元快剪店，可以满足很多人只想剪短一点儿的这个需求，以量取胜。他们一般都藏在超市的负一层或者是商场的角落，20-30平方，两三把椅子，店里唯一的大件呢就是用来吸碎头发的吸尘器了。不过呢，这些年随着连锁十元快剪呢越来越多，理发师的专业程度呢也上了一个台阶，很多厌倦了推销办卡的资深托尼老师也转向了这些店，安安静静的去剪个头，效果呢说不定比某一些造型中心的还要好。其实我们对理发店的吐槽呢都算是甜蜜的烦恼，比起读书时多留一厘米刘海都会被教导主任盯上，现在至少剪个什么发型做个什么颜色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或许呢，每个人证明自己是个大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理发店搞个造型，甭管要交多少冤枉钱，不管是锡纸烫还是大波浪，也甭管最后会不会变成步惊云，为了美也就拼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理发店花过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老板，我来店里也有些日子了，能不能升设计师啊？
1: 你才来多久啊？还不到一年就想升为设计师，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
0: 老板，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最近好多顾客都夸我洗头洗得好，点名让我洗呢。
1: 这呀，都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想成为设计师啊，还得练啊。这周的培训呢，你都参加了吗？
0: 这个培训费有点贵啊，我怕我上不起。
1: 不培训呢，就没法升级，你赶紧去接待客人吧。
0: 哎，一周培训三次，每次都要交费，我一个洗头小弟哪来这么多钱呢？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都是投资，投资股票基金可能会亏，但是啊，你投资自己永远都是赚。你经过培训提升了技术，升为了设计师，你的工资也就涨了呀。
0: 那下次培训是什么时候啊？
1: 明天晚上下班以后。
0: 老板，那培训费能不能分期从我工资里扣呢？
1: 看在你努力的份上，这样吧，我从你工资里扣，再加一点利息，行了吧？
0: 还有利息啊？
1: 现在呀，什么都在涨，光房租都涨三回了，还有水电费，我也很难呀。
0: 那好吧，我报名明天的培训。
1: Tony， 你怎么不在前面接待顾客呀？
0: 老板，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为啥我没领到啊？
1: 你不是说拿工资来交培训费吗？
0: 可我说的是分期的嘛。
1: 是分期啊，不还有利息的吗？
0: 那我拿什么吃饭呢？

0: 店里不是包饭了吗？
1: 店里的这个馒头青菜我吃不饱，再说早饭我也得自己花钱买啊。
0: 你经过培训不是已经升为设计师了吗？工资提成也多了，你就先忍一忍吧。
1: 这肚子饿能忍吗？
0: 店里吃不完的东西我给你留点吧。
1: 可这店里每天提供的饭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哪有剩的呀？
0: 你别光看这方面呀、你想想啊，你现在是设计师了，下一步就可以升为设计总监了。
1: 真的？
0: 不过呢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啊。我们店里呢已经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培训的机会，都是在帮助大家进步。
1: 老板，你总说请的是国际大师给咱培训，可是我都上了几个月的课了，都是你在给我们培训。
0: 我呀就是国际大师，我跟你说，我在日本呢英国呀都是进修过的，橱窗里的那些奖牌都是我参加国际大奖拿的奖。
1: 就没有别的国际大师来上课吗？
0: 因为我是老板，所以给大家打折了，要是请别的大师，你们的培训费都交不起的。
1: 可是我现在也交不起了呀。
0: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干活吧。
1: 哎，这饿着肚子咋干呢？
0: 好，今天呢我要恭喜 Tony 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培训，正式升任为设计总监了，鼓掌。
1: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
0: 继续加油，继续学习，争取呀早日当上高级总监。
1: 哎，老板，我就想问问啊，我当设计总监工资是不是应该比设计师高啊？
0: 对呀。
1: 那为啥我这个月工资又给扣没了呢？
0: 啊，是这样的，由于你以前工资太低，培训费不够扣，所以就给你打的白条放那儿了，等到你工资够扣了，所以呀就得把以前的账都还上。
1: 那我以后就不参加培训了行不行啊？
0: 不参加培训可就没办法成为高级总监了哟，不成为高级总监你就没法成为店长，难道你不想进步了吗？
1: 哎，我觉得我当个设计总监我就很开心了。
0: 就算你只满足于做设计总监，你不参加培训也会退步的，只能不断的降级，当然了你的收入呢也会随之降级的。
1: 那我是非进步不可了。
0: 不进步呢就会退步，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我懂了。
0: 哦，对了，今天晚上11点以后的培训，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全新的烫发机，可以烫出最流行的天空烫。
1: 可这烫发机都差不多，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
0: 肤浅草率，不思进取。既然是新款就有它的独到之处，不学习你怎么进步呀？
1: 那这回的培训费又是多少啊？
0: 没事，不贵啊，这次呢888，你看这数字多吉利呀。
1: 这还不贵啊，一周三次培训，我一个月工资也所剩无几了。
0: 你不是老板，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当老板的压力有多大，我一个人扛住了所有的压力，让你们呀可以无忧无虑的打工，我容易吗？
1: 可是我还要给房租、手机费、水电气费，我们也有压力呀。
0: 我都是为你们好，好让你们进步，挣得更多。
1: 可是挣得再多也不都还给你了吗？咱们店里的人一个月光培训费都够你付房租了吧？
0: 话呢也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这家店，你想想大家是不是都要饿死了呢？
1: 哎，退步就退步吧，我已经2个月没吃过早饭了，一干活就眼冒金星，还拿不着工资，还不如洗头呢。
0: Tony，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丧气话呢？你不想进步，别人还想进步呢。这样吧，这次的培训费给大家打个5折。
1: 那您不就亏了吗？
0: 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吃点亏也无妨，吃亏是福嘛，毕竟呢店里还需要靠大家撑下去呢。
1: 可是我确实身无分文了。
0: 这样吧，以后的培训啊都给大家打个折，咱们各退一步才能共同进步吗？
1: 那好吧。
0: 为了收支平衡，咱们把价务表调一下吧。
1: 做头发也打折吗？
0: 打什么折呀，剪头发是要涨价的。
1: 可是咱们今年都涨过2回价了。
0: 那超市的鸡蛋还涨几回了呢，

0: 涨价，我怎么撑得下去呢？
1: 可好多老顾客都抱怨太贵了。
0: 咱们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一分钱就一分货，不涨价呀，咱们的进步谁来买单呢？
2: 反正不是我。
0: 那也不可能是我呀。
1: 您的意思就是价目表要重做呗？
0: 对，重做。
1: 为了进步，涨价？
0: 对，涨价。

对于理发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随着年纪的增长，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Tony， 不再尝试全新的花样。有的人呢，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会从街头快剪转向高端的美发店，要的就是剪了跟没剪一样的稳定发挥。到了这个时候呢，缺的不再是钱，而是头发了。在这里也希望各位能找到属于自己特有的 Tony 老师，祝大家天天都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声

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0: 情不分离。
1: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靓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笑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的，因为家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爱家和大家聊聊正能量的家庭才能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当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还要面对无谓的争吵，彼此消耗，只会让人更加身心疲惫。家应该是充满爱的地方，是能够治愈心灵，能够给身体充电，让人变得开心愉悦起来的地方，这才是家存在的意义。一个正能量的家庭里，宽容、信任、鼓励、赞美、趣味、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内心才会是充满阳光的。有人说，生活在光亮里的孩子，就算是有一天被黑暗所包围，也不会畏惧黑暗，因为内心的光亮会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能量，让他有能力与之抗衡。一个正能量的家庭里，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他们会拥有宽广的眼界和远大的格局，因为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正能量的家庭里，离不开爸爸妈妈的好情绪，在温馨和睦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才会幸福感满满。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很大，很多人内心都会积压一些不良情绪，但是也不能将工作上的坏情绪带到家里来，也不该对亲近的人乱发脾气。有矛盾就应该好好沟通，而不是靠争吵和指责来解决问题。成年人就应该有成年人基本的自控能力，懂得适时的安抚自己，摆脱过度的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如果爸爸和妈妈都把负面情绪带到家中来，就很容易引发争吵，制造矛盾。孩子生活在紧张冷战的气氛中，会感到无助、孤单和恐惧，丧失所有的安全感。负面情绪就像病毒一样，会相互传播和感染，久而久之，孩子的内心也会负能量满满，会变得迟钝、情绪低落、颓废萎靡，甚至生病。负能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会一点一滴慢慢地侵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变得沮丧、懦弱、阴暗。负面情绪积压太久了，大人会生病，更何况是孩子。小孩子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还没有成熟，很容易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一个负能量的家庭只会扭曲小孩子的三观，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妻子和丈夫之间不妨多一点信任、宽容和理解。家人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伤害的。谁的爱与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安抚好自己的情绪，体谅彼此，多一点有效沟通，才能和和睦睦。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来得更加珍贵。好的情绪才能成就一个正能量的家庭。沐浴在爱与温暖里长大的孩子也会培养出好的心态，遇事处变不惊，豁达乐观，待人接物也会彬彬有礼。因为好的情绪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爸爸妈妈恩爱甜蜜，永远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夫妻恩爱就是一个家庭的上等风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天上的天使，上帝觉得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所以派你来保护她呀。那么你呢？宝宝问爸爸，等你长大了就会离开她，爸爸负责陪妈妈一直到老。我们一生当中陪伴自己最久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而是自己的伴侣。健康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土壤和植物的根茎，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源源不断地给植物的根茎补充营养，让植物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著名的家庭排列系统的创始人海林告诉我们，幸福的家庭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夫妻俩亲密并肩站立，孩子站在父母的前面中间位置，形成稳定的等腰三角关系。妈妈代表感性，爸爸代表理性，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同步爱，才能更有安全感，而不是爸爸更爱孩子或者妈妈更爱孩子，而把自己的另一半排在了人生后方。妻子和丈夫在家庭里的地位和作用，孩子是无法取代的。夫妻之间需要的安全感、理解、包容、关爱，都应该由对方给予。孩子的心智和理解能力不足以满足爸爸或者妈妈单方面的需求，只有夫妻恩爱，孩子才会少一些负担，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自我成长上。当孩子拥有这样的状态，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反之，如果说夫妻关系不和睦，一个家庭里就会出现裂缝，幸福、快乐、善良、自信、勇敢等等正能量会不经意间从这个裂缝悄悄地溜走。孩子如果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内心将会充满阴霾，而且会久久不能驱散。所以说，正能量的家庭里，爱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只要你用心，就能够温暖彼此。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计较那么多的所谓的得失利益，用心温暖彼此，才能成就一个温馨的家庭。情人节，丈夫可以给妻子一束花、一个吻；过生日的时候，一家人可以围在一起庆祝；节假日，爸爸和妈妈还可以带着孩子们出门旅游。有趣味感和仪式感的家庭，才能成就有滋有味的生活。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好的生活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地方，而是家庭成员一起携手共进、一起成长的地方。在妻子做饭的时候，丈夫可以帮忙系一下围裙；在老公伏案加班时，妻子可以为丈夫倒一杯温热的牛奶。爱其实都藏在细节里，有心就会有爱。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样子，大概就是爸爸疼爱着妈妈，妈妈崇拜着爸爸，孩子沐浴着来自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跟随着父母的脚步一起成长。正能量的家庭里没有那么多的争吵、抱怨、指责与贬低，多的是

鼓励与赞美，因为美好的语言能够让内心开出花来。妻子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丈夫做了一顿美味的饭菜，孩子听话乖巧，偶尔还会协助爸爸妈妈做事。这些日常的付出其实都值得夸赞。正能量的家庭，爱藏在细节里，只要一起用心守护，就能够成就更好的彼此。现在很多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培训班，希望他们兴趣爱好和学业能够全面发展。但是这些知识技能都只是外在的，起到的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能够使人强大的是人的内心。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变数，知识和技能会在时代的变迁中更替，唯有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被时代所抛弃。正能量的家庭里存在着包容、理解、欣赏、感恩和尊重，在这样的家庭里，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孩子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够拥有充满阳光的心境，不仅能够使自己强大，还能给他人的心灵注入能量。只有正能量的家庭，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往后余生，他们无畏一个人孤身前进，也无惧未来路上的风风雨雨，坚韧坚强，宠辱不惊。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家长都知道给宝宝多吃鱼更聪明，但是听说不是所有的鱼都适合宝宝吃，一条鱼身上有些部位不能够给宝宝吃，有些部位营养更丰富，要多给宝宝吃，真的是这样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和宝爸宝妈一起来说说有关宝宝吃鱼的那些问题。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2: 鱼肉富含优质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 各类微量元素等等，为宝宝的生长发育提供均衡的营养。另外，有一些鱼类还富含 DHA， 能够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和智力发展。高蛋白低脂肪的鱼类对于正处于大脑发育关键期的宝宝来说，真的是再好不过的食材了。下面爱佳就来说说有关吃鱼的传闻，真的靠谱吗？传闻一，听说吃鱼头宝宝更聪明。的确，鱼头当中富含有丰富的 DHA， 但是这些鱼肉当中也有啊。更何况鱼头上可以吃的部分可比鱼肉少了很多。想补充 DHA 却吃鱼头抛弃鱼肉，这种做法真的是有点买椟还珠。另外，有机构拿鲫鱼来做实验，鱼头中的汞含量确实大于鱼肉中的，因此很多人都认为鱼头坚决不能给宝宝吃。但目前没有更权威更科学的资料表明鱼头不能吃，就像前面说的，鱼头上的可吃部分太少，适量吃点鱼头，家长也无需过于紧张担心。传闻二，听说吃鱼眼宝宝眼睛更亮。吃鱼眼能明目，大概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实在是太深入家长心了。从营养学角度来讲，鱼眼的确含有助于宝宝眼睛发育和视网膜健康的 DHA 等等，但是这些鱼肉当中也有啊，鱼眼中的含量并不突出。传闻三，听说吃鱼胆能去火，但事实上大多数鱼胆都是有毒的，这才是鱼身上坚决不能给宝宝吃的东西。宝爸宝妈在处

健康的 DHA 等等。但是这些鱼肉当中也有啊，鱼眼中的含量并不突出。传闻三，听说吃鱼胆能去火，但事实上大多数鱼胆都是有毒的，这才是鱼身上坚决不能给宝宝吃的东西。宝爸宝妈在处

人最好也避免使用。针对中国宝宝，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7到24月龄的宝宝每周可以摄入50到70克鱼类，因为海鱼的脂肪比较高，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吃得太多孩子也会有代谢负担。只要保证一周当中有2到3餐吃鱼，并且一餐以上为脂肪含量高的海鱼，就可以让宝宝获得足够的 DHA 了。给宝宝做鱼，最好选择清蒸、水煮、入馅等方式，不宜采用油炸、烤、煎等。比如将鱼做成鱼丸，这种吃法比较清淡，而且味道鲜美。给1岁内的宝宝做鱼，无需加盐及调味品。和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了有关宝宝吃鱼的话题，到这儿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

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单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

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对社会、对生活所持有的态度的一种意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装是装不出来的。大气是谈吐大方得体，处事自然和谐，生活态度平和，不急躁，不懈怠，不该出手的时候呆若木鸡，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大气是总能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让人感觉厚重，像一本好书，内容让人荡气回肠，不轻不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始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 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疼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15: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忙。
16: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生病了，你感觉不出来吗？
15: 这跟忙有啥关系呢？
16: 当然是因为忙累的呀。
15: 哦，
16: 关键是这个忙吧，忙归忙，我自己觉得虽然累，但是累并快乐着。虽然也生病了，但是生病呢，我工作效率也非常高，我就有一点点自我感动了呢，就觉得自己好厉害。
15: 哎呀，真是辛苦了呢，日理万机了呢。
16: 哎呦哎呦，不能自己再夸自己了啊。我们说回到正题，你看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对不对？是不是常常会见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早忙到晚，但是回忆起来貌似没有完成什么连续性的工作，而是重复琐碎的日常。
15: 嗯，还有一种啊，就是每天周旋于看各种工作邮件、回邮件、开会、回答问题等等这样的工作的日常当中，几乎找不到大片的完整的时间沉下心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16: 你看啊，关于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忙还是假忙？
15: 嗯，
16: 我们来说这假忙是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今日复明日，它对于自身价值吧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个就属于假忙。
15: 哎，还有一种是真忙啊，就是会在这个忙中产生价值，也会促进自身的技能的提升，这属于真正的忙。
16: 那无论你是真忙还是假忙，它积极的一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从忙碌当中来收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时间的浪费，造成时间稀缺，进而可能会把自己困于繁忙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影响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 可以来判定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啊是真忙还是假忙。
15: 对，有一种忙就是看着挺忙叨叨的，但是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16: 对，那一提到忙，尤其一提到工作，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效率这个词相互关联起来。
15: 但是哦，这效率可真的不等于忙，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哦。
16: 首先，所谓的效率就是去关注那些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那效率呢，它不仅仅是计划，也是准备，是更要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不确定性的。
15: 嗯，那效率和时间的价值，我们这样说吧，引用伟大的马克思，他是怎么说的？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16: 用经济性的知识来讲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5: 哎，这价值啊是由时间创造的，珍惜时间就可以多创造价值，对吧？
16: 所以人家周国平不也讲到了，说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个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15: 啊。这个效率的提高不是来自于我们动作的速度，而是思考的深度。
16: 嗯，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有意识的去提升工作的效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说到提高效率的一个小方法，我自己首先有一个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奇怪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15: 啊，我挺不吃惊的，就是你的小想法吧，一般都挺奇怪的。
16: 就是你吃的清淡点啊，他可能这个工作效率就能更高。
15: 你等会儿，你确定吗？咱今天不是聊这个工作忙不忙吗？怎么又扯到吃上了？
16: 不，真的，就是感觉我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你家庭的饮食习惯，它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如果你吃的过多，吃的过咸，那你效率肯定是低的。如果你吃的比较干净，比较清淡，那你的效率就是高的。
15: 真假的？
16: 你好好回溯一下你的生活，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5: 我怎么觉得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6: 我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是正经的说真话。
15: 哦，
16: 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学霸
15: 啊，
16: 人家不喝奶茶，不吃高糖高油的食物。
15: 嗯，
16: 他就说了，说这样能够让脑子更清醒。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倒觉得虽然我这个方法有点奇奇怪怪，但饮食真的是你在学习工作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提醒你的一些关注点和联系点。
15: 嗯，
16: 大多数人想到工作效率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注意力要不要集中啊，包括你的睡眠够不够啊，但是这种从小的饮食习惯在你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当中，它显得尤为重要。
15: 听着听着觉得
16: 有一些道理，
15: 甚至有那么一

0: 自私的道理。你看，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像什么中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对吧？
1: 对，
0: 要吃饭要合理，要饮食，
1: 对，然后不要暴饮暴食、
0: 哎、对，
1: 不要破除自己日常的这种习惯变化，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不一样的负担。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啊，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少吃一点，是有助于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
0: 对，而且我就在想，
1: 是不是对？
0: 我还在想，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吃的再清淡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就是上个清华北大了？
1: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天生这个智商就放在这儿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条条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是一起跟大家来聊到那些关于日常效率的事情，如何来提高效率、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等等等等。那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言，一起来分享出你的那些特别的经验，欢迎来和我一起胡说八道。
1: 你别看刚才跳跳糖胡说八道，但是赞同的朋友一大堆啊。
0: 是，你看后台，这个孤好鸟他说了，我晚上吃 DGI 碳水，第二天能早起，效率会更高。
1: 嗯，看来呢，很多这个低碳的人群啊，还是受益的。墨花他说了，少油少盐少糖，干净饮食对于工作很重要。
0: 还有九九他提到说，我觉得呀，不光饮食，睡觉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虽然睡一样长的时间，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哎，我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今年自己每天早晨大概5:50-6:00起床之后，我感觉一天的时间被拉长了。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小小的午觉，就是下午有工作安排你就睡半小时，没有工作安排你就睡一个长长的觉，就感觉一下子皮肤都喝饱了水，睡足了的状态很美好
1: 啊。确实是，睡眠很重要。真的想吃蛋挞，这位朋友他说了，熬夜也会变迟钝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不同时间睡觉，吃不同的食物，接着学习差不多的东西，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
0: 还有啦啦啦他说，虽然我赞同跳跳糖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啊平时真的油腻的要死，然后清淡的时候呢就直接吃水煮菜，就很极端，可以平时正常吃饭，偶尔油腻解解馋。
1: 偶尔油腻解解馋确实是啊。再有呢就是轰轰他说了，他说奶茶和同类高添加糖的食物真的不好。如果拿不准什么是可以吃的话，可以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我奶奶没见过的食物都不吃。
0: 哎，你说的这句话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就精加工的食品真的会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但是就是从这个 DGI 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啊，从这些角度上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还有土豆粒他说，想起之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之前学校老师都会建议清淡饮食，原来在防止拉肚子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效率变得更高啊。
1: 再来看一下佳佳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事儿多，但是我还坚持，就是每次学习看书前我一定要漱口，嘴巴有任何味道我都觉得不舒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0: 你看这也是一个自己奇奇怪怪看起来好像在胡说八道的一个好方法。
1: 不光是他，
0: 但我觉得是有效。
1: 对 whatever 他说的更极端，他说我也是这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才能专注，包括衣服上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饭菜的味道
0: 啊。
1: 他说之前去尤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去食堂吃饭总有味道，不像现在在宿舍可以随时换掉。
0: 你看如果你能够及时换掉的话那还行，如果不能够及时换掉，这可太影响下午的效率了，也需要去自我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每一个高手他都有他独特的体效方法，就这种一线的体感都是他能够之所以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我每次去找朋友玩，我都会专门问一下他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包括他的常用工具等等，我都会问一下他对于轻重缓急的理解，从而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卷死别人。
1: 哎呀呀呀，小心眼儿挺多哈。
0: 是为了让我更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也不仅限于工作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能够提效降本的好经验，也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够在家人包括在你喜欢的女孩面前树立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当一个家长杀手。
1: 比如说各种电器各种修，这个手机电脑一把抓。
0: 我跟你讲这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异性朋友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会这一点，就各种坏了都可以各种修好，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感觉你扑面而来有一种靠谱的气质，
1: 魅力值直接加加加，对吧？
0: 对，单走一个666。
1: 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人家会专门研究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购物的时候怎么又好又省，然后旅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淡旺季当中捡到又便宜又豪华的酒店。
0: 那就厉害了，这主打一个会生活会过日子，手拿把掐的算明白账。
1: 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来几个。
0: 说实话啊，每个细节都挺秀的，总结为花小钱办大事儿。这谁要是遇上这样一个男士，那简直家有一男如有一宝啊。
1: 这说的就是我吧。
0: 你是认真的吗？
1: 开个玩笑了。
0: 说不定有可能，你看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自信
1: 啊，
0: 其次呢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1: 你开始这是给我 PUA 了。
0: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其实我倒是希望跳跳糖你是那个既多能又专业的，我真的是望女成凤啊。
0: 那我都做了别人干什么呀？

0: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别人死活的，
1: 你看看啊，
0: 你独自优秀就很好啊。
1: 哎，确实独美挺好的，都说这个时间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了某一件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会让我们错失很多业务，甚至是错失一些大好姻缘。
0: 哎，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大家从此做一个细腻男人啊，
1: 或者女人。
0: 哎，那就是倒数日。
1: 对，当然啊，职场和创业也非常好用，因为它能够同时体现你还有多少天要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手机上都有日历，日历的话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提醒时间，然后倒数几天的时候再去设置一个提醒。包括假如说你办了这个事儿，多少天过去了啊？客单价比较高的服务业还可以为每位客户自己单独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你服务起来真的非常丝滑。
0: 对，其实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的小 app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你觉得自己去用手机上自己来倒数很麻烦的话，不妨下一个小软件，然后就可以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了。
1: 另外还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强提醒。你看，众所周知，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差不多200次以上吧，
0: 很多很多。
1: 对，微信上承载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需求。那微信的提醒功能大家有用过多少次？你提醒的每天都是重要的事吗？还是只有红点点的消息？
0: 哎，比如说哈，就是当你收到一条特别重要的邀约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午6点要去万达和跳跳糖约会
1: 啊，那这件事可真的太重要了、
0: 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提醒了。你可以长按这条消息，然后选择提醒，选择时间，你就会在设置的时间上收到一个强提醒。
1: 对，如果说你担心错过某个人的消息，你还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点击他的头像来设置强提醒。那如果你担心错过某个被打扰的或者是免打扰的群，或者是某个人的消息，你可以在免打扰设置底下，你找到这个关注的群成员，然后给他设置成消息提醒。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群是全群免打扰，但是你也可以依然给里面的某个人添加提醒。这样的话，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哎，他在某个群发言了。
0: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群把领导设置一下。如果领导说话的话，
1: 我就看。
0: 就对，然后同事
1: 说话
0: 的话，嗨，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哇，你好机智啊！不过关键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人他得多重要，才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免打扰的群当中，独独的设置一个特别关注。
0: 除了给我发钱的领导，怕不是没有第二人了吧？
1: 恐怕还真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你去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是的，
1: 和小经验。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0: 等待你的消息，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5: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6: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6: 哦，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5: 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一扭头就看到了。
6: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5: 对，
6: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5: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好卷啊。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6: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6: 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5: 对，
6: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3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5: 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或者超市，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10个好友位。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6: 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5: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6: 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 或者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啊、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的
5: A 开头的，
6: 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5: 哎，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6: 嗯，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四象限的方法来分。什么是四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四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5: 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6: 哎，再有就是对自身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5: 是我们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三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6: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5: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
6: 哦，我见过，
5: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C 是什么 Ctrl+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6: 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5: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它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6: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5: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6: 说了
5: 好多呀，就是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5: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2: 我们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代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1: 多少呀？
2: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1: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2: 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1: 我也不喜欢。
2: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1: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去制定一个代办事宜的计划。
2: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1: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2: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1: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3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3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2: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10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

0: 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1: 嗯，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0: 哦，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有一些同事啊，经常会和那些干扰他们的事儿做斗争。
1: 对，就比如说接到一个让你不愉快的电话或者是邮件，许多人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儿啊，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了这件事儿上了，而不是之前提到的一天的三个关键任务上。那比如说啊，我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我收到一个寄错的包裹，然后呢，我在健身房锻炼，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导致我并没有去完成我原有的这个健身的计划
0: 啊，并没有完成你本身要健身的安排。
1: 对，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反应的模式了，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结果呢，我就在健身房坐了一个多小时。
0: 哎呦，真像你干的事儿啊！你该不会就不停的联系客服，不停打电话吧？
1: 啊，对，我还真就是这么着的。然后呢，我还走回家，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和这个物流公司交涉了三个多小时。
0: 啊，那我觉得你太浪费时间了。
1: 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包裹，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又因为浪费了我锻炼的时间，我就更生气。然后令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我那天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事儿，这就是一件让我很沮丧的事情。
0: 来，我帮你盘点一下啊，这一天你不仅丢了一个包裹，你不仅浪费了钱，你不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你还打乱了自己原本日常的一个秩序。
1: 是的，
0: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白天等到晚些时候你再去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白天的时间了。
1: 但是当时就处在了那个情绪当中，就会让自己的计划打乱。其实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0: 来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和张小白同样的事儿，你可以把它写在便利贴上，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它，你把它贴在一个你容易看到的位置，不要让那些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干扰到你一整天的工作。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尽力的去执行它。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计时软件记录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手机自带的这个时间闹钟，也可以呢下载这样的一些提醒的 APP， 可以帮助我们。
0: 我有一个个人的小提示，我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优先关注你自己。很多人遇到一件事儿，会先考虑别人的想法，先考虑别人会不会为难，先考虑对方的情绪，先考虑对方的经历。那其实你看我自己啊，首先排除掉情绪，我一直都很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认为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专注于每天去运动去健身，不管你是去健身房锻炼，还是去报名一个什么瑜伽课呀，或者跑步呀，或者是做了一天之后选择去公园散散步啊。而且除了锻炼，我也会要求自己保持饮食的健康。那如果说你的生活一不小心被打乱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你可能这个时候快速的会进入到一种妥协的状态，那这种妥协的状态你也要先保障自己的需求之后再去进行完成，这样大家整体的情绪和效率才是更好的。
1: 哎，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这一幕就会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可能就放弃了常规的健康饮食，我们可能会带着他们去大吃大喝啊，我们可能放弃了每天固有的健身的锻炼的目标，然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好像这样看起来是充满了热情的招待，但其实是让自己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了。
0: 其实就是要看在你心里你的这个事情它的轻重缓急。我们在最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过，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往前推往前置。如果说你认为健康是第一位的，饮食清淡是第一位的，那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你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吃清淡的饮食。那如果你认为陪伴家人陪伴是第一位的，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所以这个要按照大家自己心理情绪上的真实的需求来进行核定。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在提高工作效率之前，我们首先得先去热爱你的这份工作。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能够很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的。
0: 对，这一点很难，但我觉得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特别向往的，
1: 需要做的一门功课。
0: 当然，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能也会帮助自己去提高效率。你可以尝试选择新的事物，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千万不要害怕在外人面前去展示自己，慢慢的不断拓宽你的路径。

0: 提高自己的社交圈，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喜欢的方向，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1: 嗯，可能你会觉得每天保持一种高效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每天去进步一点点，你会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优秀。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小方法，说不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色彩。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

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第三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第二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

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第三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两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两天每晚只睡三个小时，再用两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六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两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二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

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

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两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0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会强调，要持续用力抓好稳增长，强化五上企业及停减产企业走访纾困，动态谋划储备政策性资金项目，精心开展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全力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要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力促签约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投产，投产项目快达效。要扎实开展夏季安全稳定专项行动，常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以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为抓手，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深化六个纠治，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强化企、煤、车、尘、燃综合管控，动真碰硬整治河湖四乱，加强煤干石全过程管理和

0: 红粉在前，毫无怨言，皆待群众热心耐心，始终把群众的诉求放在首位，公道务实，吃苦耐劳，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1: 滨州市公安局政工室党务工作者田丽：
2: 丁磊同志工作踏实稳重，责任心极强。不管是党员管理、党建台章完善，还是民辅警思想弹性、教育训练、先进典型评选，他都主动担当，任劳任怨。
1: 16年坚守岗位，变换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责任与担当。丁磊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默默奉献，用心服务群众，用情凝聚警心。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平凡的警察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公安党员的先锋模范风采。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丁磊：
3: 从警16年来，最初在一线派出所守护一方平安，直接服务群众，后来转岗到政工室情资中心，服务全警，做好公安工作。我都努力把每件小事干到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今后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真心服务群众，用心关怀战友，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夜幕徐徐降临，晚风送来清凉。7月20日，2026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首场演出在体育馆广场上演，把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点亮滨州缤纷夏夜。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少儿才艺专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开场舞炽热节拍活力登场，迅速点燃现场气氛。合唱《人间共鸣》主角，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舞蹈《一条大河》轮番上演，独唱《青玉案元夕》婉转悠扬，架子鼓《苟活之重生》节奏铿锵，跆拳道《新滨州少年》意气风发，戏曲《西湖山水还依旧》韵味悠长，舞蹈《小小鼓励》灵动柔美，旗袍走秀《和谐中国》典雅大气，街舞《街舞少年》动感十足。在舞蹈《美丽中国》的优美舞姿中，整场演出圆满落下帷幕，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群众看得津津有味。夜晚的广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据了解，本次系列文化活动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9日，每周举办3场，共计9场演出，分别在开元广场、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演出时间为每晚19:30至21点。活动分为少儿才艺展示、文化艺术培训展示两大板块，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的群众大舞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将丰富市民的暑期生活，浸润城市烟火气息。通讯员梁娇艳报道。7月20日，滨州市图书馆小小图书管理员暑期培训体验活动启动。小小图书管理员是图书馆常态化打造的暑期公益品牌活动，活动为期5天，融合理论讲解与实地实操，为孩子们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图书行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平台。培训开场，工作人员向小管理员们介绍了图书馆整体概况、馆区布局、馆藏规模、各功能布设用途、全馆开放安排及馆藏资源分类逻辑等情况，帮助大家快速熟悉服务环境，掌握面向读者答疑的基础常识。专业技能讲解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图书分类、借还流程、书架整理3大核心业务展开，依托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讲解22大类图书分类标识，手把手教孩子们识别书籍所书号，依靠编号精准定位图书，现场演示自助借阅设备操作，梳理读者证消磁、图书超期、借阅上限等常见问题处置方式，实地示范图书归架规范、 按照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标准

带领孩子排查错架书籍，规整散乱阅览区书架。实操阶段，小管理员们化身图书馆小主人，分组协助工作人员完成图书上架归位、读者借阅引导、阅览秩序维护等日常工作。操作过程中，孩子们主动沟通、认真履职，熟练掌握图书管理实操技能，真切体会基层文化服务工作的不易，逐步树立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与志愿服务精神。小小图书管理员暑期培训体验活动将阅读教育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让少年儿童走出书本课堂，亲身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爱护书籍、文明阅读的良好习惯，市图书馆将持续深耕青少年阅读服务，常态化推出多元化暑期公益实践活动，以多彩书香实践培育少年文化自信，让阅读与劳动陪伴青少年一路成长。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开心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2015年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由马丽、沈腾等领衔主演。该影片讲述的是夏洛在参加初恋的婚礼的时候备受打击，喝醉了酒在马桶上睡着了，并且回到了高中时期的故事。夏洛的初恋是国际芭蕾舞巨星林佳妹，可她却正在豪华酒店举行婚礼。夏洛看到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事业有成，而自己却一事无成，心里犯酸，就借着酒劲

大闹婚礼现场，发泄过后的他居然躺在洗手间的马桶睡着了。睡着的夏洛梦到自己回到了高中时期，在梦里他报复了羞辱过自己的老师，并且还将自己最喜欢的女孩追到了手，让失望的母亲笑容颜开。更加开心的是成为知名作家、音乐人、网络红人，一连串事件在不可思议中火速发生。他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梦，但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夏洛有着自己的妻子马冬梅，过着自己平平淡淡粗茶淡饭的日子，可是夏洛并不满足也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他总是有着自己的梦想，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和当初的班花秋雅在一起。有一天秋雅要结婚了，结婚的对象比她大很多，但是很有钱。夏洛西装革履地来到秋雅的婚礼上，但是和她当年在上学的时候一样，依旧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的妻子马冬梅也来到了秋雅的婚礼上。夏洛骗马冬梅说是去扫墓，但同时夏洛也不想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对象比他大很多，但是很有钱。夏洛西装革履地来到秋雅的婚礼上，但是和他当年在上学的时候一样，依旧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的妻子马冬梅也来到了秋雅的婚礼上。夏洛骗马冬梅说是去扫墓，但同时夏洛也不想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爱的妻子秋雅背叛了他，竟然背地里和自己不计前嫌放下承建资助的袁华厮混。妻子兄弟的背叛让夏洛心灰意冷，此时的夏洛想起了自己和马冬梅在一起的生活，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物质，但享受那个过程，他们过得非常的幸福，很幸福。心灰意冷的夏洛找到了那个当初他和马冬梅生活的仅仅40平米的小房子，夏洛回到了这个当初的家，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再也回不到过去，回不到和马冬梅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的夏洛在众多记者的面前烧掉了自己的画像，决定永远地退出歌坛。过够了酒色糜烂的生活，夏洛渐渐地早已心灰意冷，他一遍遍地想着自己当初和马冬梅在一起的时刻，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幸福，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没有钱也可以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快乐。这个时候的夏洛虽然有钱，有豪车，有漂亮的妻子，有舒适的房子住，可这个时候的夏洛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孤独和落寞。后来的夏洛带着满车的向日葵找到了大春，他陪着大春去打游戏，他觉得这个时候傻傻的大春是那样的快乐幸福。这时候夏洛鼓足勇气对大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愤怒的大春打了夏洛一拳，夏洛进了医院。进了医院的夏洛意外地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躺在病床上的夏洛竟然又得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哥们和自己老妈竟然在一起的消息。气急生悲的夏洛病情急剧加重，由于艾滋病晚期，院方不允许外人探视夏洛，夏洛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就在这时，马冬梅不顾院方的阻拦，打破窗户进入病房探视夏洛。马冬梅对夏洛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夏洛写了这么多的歌，他最喜欢的一首却是当初他送给秋雅的那首。马冬梅唱给夏洛听，夏洛不能说话，但眼角的泪痕怎么也抹不去。马冬梅细心地为这一个一直爱的男人擦干了眼角的泪水，渐渐地夏洛停止了心跳。就在这个时候，夏洛醒来了，看着自己红肿的眼睛以及自己用拳头打破的镜子，夏洛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一场梦，一场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梦。夏洛要感谢这个梦境，感谢这个一直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自己却一直不满足的妻子马冬梅。醒来的夏洛懂得了什么叫幸福，更懂得了怎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个时候他明白当初自己太傻，身边有这么好的女孩陪着自己，还有什么发愁的呢？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夏洛跑了出去，看到妻子马冬梅，夏洛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冬梅。此时的夏洛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誓言，此生再也不分开，就这样一辈子不离不弃。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影片的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

0: 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十一点半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灞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

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

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汪汪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丢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它们都让你觉得它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十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 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已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呀、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已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窦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因为对老去的恐惧啊，很多人都不敢勇敢地期许自己70岁、80岁、90岁甚至100岁以后的人生能有多么样的精彩。这期节目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这些老年小姐姐们的故事，似乎打破了常规，给我们很好的答案。一位75岁的老奶奶在迟暮之年，每日会做些什么呢？是推着摇椅悠闲地在家门口晒晒太阳，还是叫上3-5好友跳跳广场舞呢？您能想象一位又帅气又拉风又时髦又风韵的75岁老奶奶活得比穿得更漂亮吗？厦门有一位75岁的黄延珍老奶奶，在她的身上我们找不到丝毫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样子。相反呢，黄昏之年的她穿上旗袍婀娜多姿，穿上西装精明干练，穿上皮衣英姿飒爽，要时尚有时尚，要风姿有风姿。黄奶奶尽管已经是满头的银发，但从来不曾放弃对精致美的追求。黄奶奶一直对旗袍是情有独钟，至今呢依然活跃在旗袍宣传的舞台上。有一次，她和女儿一起参加旗袍文化的宣传节目，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意外骨折了。女儿啊都想让她放弃，但是黄奶奶一直咬牙坚持到节目圆满落幕。梦想的实现不能因为挫折而止步。对她来说，穿得漂亮很重要，但活得漂亮更重要。都说人生70古来稀，2年前73岁的她还完成了一项壮举，圆了自己的西藏梦。年过70的她经历过意外骨折，别说长途跋涉，就是离家稍微远一点，自家的孩子也

是不放心的，但再遥远的梦想也抵不过持之以恒的坚持。最终在黄奶奶的坚持下，还是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走西藏、穿大漠、骑马、骑骆驼。比起年轻人啊，他成功登上布达拉宫，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高原反应导致强烈的不适，他只能杵着拐杖走一步停一步，一步一步走上去，最终圆了西藏梦。也许有人会觉得，一把年纪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这么折腾自己，没必要。但是比起平平淡淡的颐养天年，大胆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才是黄奶奶矢志不渝的追求。时尚也好，旅行也好，年龄从来不是拦路虎，每时每刻都做出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对岁月最好的馈赠。曾经听过这么一种说法，西藏是一种病，去了才有药，不去治不好。年轻人想去西藏，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一位84岁的白发老奶奶却意志坚定地告诉儿子说，她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她54岁的儿子被老母亲的梦想都吓得不轻，这位84岁的老奶奶就是四川乐山的曾宪飞。84岁，名副其实的长寿高龄老人，这可是旅行社宁愿不赚这笔钱也不愿意冒险接单的年纪了。可偏偏他84岁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从四川出发，不仅路途遥远，路况复杂，哪怕不考虑高原反应，都已经能让儿子焦虑的3天3夜睡不着觉了。但当老母亲一再坚持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再不出发就晚了，儿子心里也明白，决心做一件事儿，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热爱户外运动的儿子宋建辉决定带母亲圆这个梦，带着84岁的老母亲去一趟西藏，骑着摩托车去。虽然出发在路上，但儿子一直是心悬在半空，随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啊，84岁的老母亲不仅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还全程兴奋的像个18岁的小姑娘。一路上，就连儿子开摩托车比别人快的时候，她都高兴的哈哈大笑，说：“看，又超过一个。”毫不夸张的说，老奶奶完全是在享受这个危险的旅行。当经过海拔5130米的生命禁区东达山垭口时，在山脚下满脸嫌弃地说，太矮了，简直是扫兴啊。当路过年轻人得知老奶奶已经84岁高龄的时候，纷纷佩服的都竖起了大拇指。不仅如此，她还活力无处释放，每晚都坚持在旅馆里边做仰卧起坐，轻轻松松就做30-50个，大气儿都不喘一下，还嫌这不过瘾呢。不得不说，这位84岁的老奶奶实在是硬核式霸气外露。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最危险的一次是下雨天，老母亲啊想帮儿子戴上帽子，结果呢反而这个帽子挡住了儿子的眼睛，差点两个人呢连人带车翻到阴沟里，索性是没事儿啊。对老奶奶来说，梦想成了幻想才是人生最大的危险。经历了17天，母子俩骑行一辆摩托车，最终圆了84岁老母亲一趟5000公里的西藏梦。西藏归来，有人问老奶奶说，您年纪这么大了还去西藏，会不会太危险了呀？老奶奶更霸气地回应说，100岁我也不危险。就在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带着84岁老母亲去西藏是孝顺还是冒险的时候，老奶奶却已经想好了下一站的目的地东北。84岁照样坐摩托车去西藏的老奶奶告诉我们，梦想

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原来啊，岁月不曾禁锢我们年轻的步伐，比真正老去更可怕的是我们从未精彩的活过。好了，咱们呢先稍事休息，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几位老奶奶用活泼的生命过美好的人生，那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朋友圈里边啊，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报复式的笑话，说等爸爸妈妈老了退休了，我也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去。日本一位90岁的老奶奶还真的是得益于儿子引领的兴趣在网络上火了，堪称日本网红界的一股泥石流啊。她呢就是西本喜美子，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自拍。西本喜美子72岁那年参加了儿子的摄影讲座，第一次接触相机。这偶然的接触，缘分可不得了。从此啊，老奶奶迷上了摄影，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自己搭建了摄影棚，钻研摄影，还为了精进技术学了电脑，学了 P 图等等。现在90岁高龄的西本喜美子已经有10多年的摄影经验了，不仅仅是摄影兼 P 图的高手，还曾经举办过个人的自拍展，时常变身周伯通老顽童，戏精上身，自导自演。所有看过西本喜美子自拍作品的观众都会说，这位老奶奶实在是太会玩了。人活一世，只有年龄是无需努力就能收获的数字，而西本喜美子通过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拥有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比起苦恼地看着生命走向终点，对生活的热忱呢，才是返老还童的最好良药。老到牙齿都掉光了，估计世间美食都只好主动让道了吧。成都有一位98岁的吃货奶奶告诉我们答案。这位奶奶呢，虽然是个女中医，但是常规养生路线在她这儿那可行不通。她是无辣不欢，火锅百吃不腻，可乐、奶茶和白酒样样都不能少。她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个呢就是她的生活常态。老了没牙齿不要紧啊，毛肚多烫一会儿就咬得动了，吃汉堡吃掉假牙也没关系，没有比换假牙吃不了火锅更令人难受的事儿了。胡吃海喝起来啊，那是非常的任性，白酒5杯还嫌少呢，可乐1天不喝就犯难受。孙女儿晚辈劝她说，饭前呐，别吃零食了。他呢更是金句频出，说我对饭呢没兴趣，管他好不好的，没吃到才不好呢，吃好耍好是吃货奶奶活出最简单年轻态的秘诀。98岁的高龄在孙女晚辈面前把人生过得那是又香又辣。有的人吃喝是为了活着，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喝，吃喝玩乐没有该享受的年龄，只有该享受的人生。活到100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有网友说，这不敢想象，长寿的喜悦估计抵不过历尽沧桑之后的有心无力，只想安安静静地静待余生。但是这种活法在澳洲102岁老奶奶艾琳身上简直是不堪一击啊。2018年12月8号，102岁的澳洲老奶奶艾琳已经完成了百岁人生后的第3次极限运动，高空跳伞，从14000英尺的高空落下，成为了世界上最年长的跳伞玩家。陪同他跳伞的教练表示啊，说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记者问老

奶奶什么感觉的时候，她轻描淡写的说啊，嗨，没什么，很正常啊，和前两次的感觉差不多咯。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高空跳伞，但这位澳洲老奶奶分别还在100岁和101岁的时候各完成了一次。老奶奶还豪言壮语地说，只要我能够活得足够长，我可以跳到105岁。跳伞年龄的限制啊是70岁，但是102岁的她已经连续3年成功挑战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极限了。对艾琳老奶奶来说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年轻的。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人生极限，又怎么会知道人生还有多少种可能呢？三毛曾说，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我是云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认识了几位不服老的老年小姐姐，她们的做法啊，我们不需要盲目的效仿，活得漂亮才是岁月最好的报答，这一点那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您想做，那咱就去做，从现在开始啊，一切还都不算晚。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

0: 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Self》，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

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

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她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他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

0: 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他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利，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1: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是理发花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理发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一家店，同一个理发师，同一个发型，某天啊突然就涨了30块钱。一问呢，原来是这个托尼老师从资深总监升级到了高级总监了。光从这个 title 来看哈，这个理发师的职场晋升路径那比程序员可快多了。尽管呢我们国家对于理发师有统一的职业标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价目表上看到的职称大多数是自己店里来规定的，跟技术水平、工龄、用户满意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资深和高级有什么区别，别问，问呢就是你的 Tony 啊去进修过了。那 Tony 们和洗头工小弟的工资占了一家理发店所有成本的40%到50%左右，除了店长、合伙人，其他各种价位的 Tony 基本上都是拿提成，提成比例一般是30%，而这部分的钱呢，又直接跟理发师的头衔是挂钩的。刚才呢，我们提到进修，这个呢也算是理发界的涨价密码了。最常见的呢是店内培训，想要从价格表的最底端往上爬，除了日常培训，你还得自费外出上课，一年至少3-4次，便宜的4-5千，贵的课程呢8-9千，甚至上万的也有。那你不去培训，升级呢就很慢，就跟打游戏一样，你不氪金啊就很难了。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这些 Tony 们，因为他们这些学费啊最后都会从我们这消费者身上给赚回来。更难的其实还是在新手村里的洗头小妹、烫染小弟们。那么在正式登上价格表之前呢，需要通过短则2-3年，长则4-5年的学徒阶段。很多发型师呢在给你烫染的时候呢，会叫其他人过来调染膏、卷杠子、排杠子等等，他们呀就是助理。在真正上头理发前，他们至少得先练完几十个假人头。对，顺便说一下啊，假人头一颗200-300，从过肩长发剪到短发只能用2-3次。另外呢，好的剪刀梳子都得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这些钱呢大部分也都要理发师自己来出。说到这儿也给大家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行女 Tony 不是很多。很多女性啊正在助理阶段，因为家庭因素或者资金不足等各种原因就退出这个行业了。尤其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呀，他们至少有1年的时间是不能接触染烫剂的，之前积累下来的客源也就很容易就流失了，重新起步就难度加倍。所以啊这些年女理发师越来越少，一推门进去就发现7-8个精神小伙给你打招呼啊，5个都还是总监啊。总之呢，如今理发店的培训和升级制度下，一个技术过关的发型师需要至少5到8年的时间，投入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资金，这些成本呢也都会换成高额的收费。除了用爱为 Tony 老师发的电，你付给理发店的钱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在购买美发产品。你不如先猜一下啊，这个美发产品所占的总成本是多少呢？30%还是20%呢？还是更低呢？大胆猜啊，稍用马克笔标着尊贵的 VIP 客人的名字啊，什么娟儿啊，什么方啊，什么李总啊什么的，用马克笔标着尊贵的 VIP 客人的名字啊，什么娟儿啊，什么方啊，什么李总啊什么的。洗头的时候，小弟呢一边按摩一边还问你啊，帅哥或者美女。洗发的时候要不要升级一下这个洗发水啊？刚做完烫染呢，还要好好护理头发哟，给你上点好的护发素怎么样呢？那这些年随着电商的普及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所谓的高端洗护套装其实值不了多少钱，但又有了什么发膜啊、护发精油啊、蛋白精华等等，哎，就让人很难受了。更多人踩过的坑也离不开这个烫发染发，虽然看不懂

各种染膏的区别，但是呢也不敢用太差的，烫完了保持造型，一两百的护理咬咬牙也就做了。理发店呢也正是看准了大家这种避险的心态，大胆地拔高了烫染护理的一些价格预算。但实际上呢，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普通街边小理发店用的烫发染发的药水的进价基本是10块到30块，可用3到4个头，染膏就不用说了，2-3块钱一支啊。至于烫发机器，1000块钱左右也就搞定了，平摊下来也没多少。那么高端理发店的产品成本呢就更高一些了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洗护烫染产品的成本一般呢只占到总成本的5%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为了让你觉得这几百上千的烫染啊是物超所值的，理发店呢会用门面装潢、茶水零食，还有敷面膜呀、肩颈按摩呀这种额外的服务，让你感到宾至如归。那么针对男性客户，还有的城市出现了一些理发修面一体的男士理容馆，基础套餐呢都是200-300起步，但实际上呢美发产品呢根本就不值这么多钱，这个定价只是为了平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从2010年之后啊，大城市的房租呢有了明显的上涨。那么为了对抗飞涨的租金，一开始呢，很多一线城市的发型师选择回流到了3-4线城市自己开店，虽然收费低一些，但盈利的部分呢可以都归自己。那么洗头小弟之间呢，也常常流传着店长年入百万的传闻。但很快呀，这个理发店呢供大于求。在天眼查数据当中呢可以发现啊，近10年每年理发店的注册量几乎都在增加，截止到2022年3月，中国现存的理发店超过了135万家。现在走在任何一个社区主街道上呢，几乎每隔几十米你就可以看到一家理发店。又根据美团发布的数据啊，2020年包括美发、美甲、美容等在内的整个美容行业关店率是17.5%，近半数的理发店商家表示，主要问题啊就是这个房租、水电费用付不起了。那么租金越来越贵，该怎么办呢？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还是得多收钱。也有的店呢选择离开了热闹的居民区，转移到了偏僻的写字楼里，代价就是门店的客流量大量减少。要想让人知道你这楼里边啊还有个家理发店，就不得不借助一些网络的曝光了。那如果呢你在点评软件上搜过理发店，那就会发现上面什么29.9块啊、39.9块的洗剪吹套餐，但这难得一见的羊毛可能也只能让你薅一次。你付钱的时候啊，这洗头小弟和理发师就会像保镖一样护送你到前台，登记你的姓名、手机号。想要第二次享受优惠，哼，那你还得了解一下这个充值卡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当然要知道哈，能在你手机界面跳出来第一个的理发店也是交了网页租金的，标配呢是1年10,000块，要展示优惠信息和地区排名还得额外交钱。那这些钱最后是谁来承担呢？可能这个时候我不用多说你也应该明白了吧。说到这儿，你应该也清楚了为什么理发店越来越贵。话虽如此，即便剪头发越来越贵，大部分理发师傅拿到手呢也没多少。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各地的理发师的平均工资处于3000至6000元的范围之内，只有10%出头的理发师月收入能够达到10,000元以上，并且呢很多他还没有社保。面对房租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压力呀也确实不小。还有数据显示呢，2019年整个美容美发行业从业者规模已经突破了2700万，这里边有技术一般的，但靠着套路用户是大赚一笔的，也有踏踏实实真正把理发当作一门手艺的人啊，大浪淘沙之后让我们甘心掏钱的。或许呢，这两种理发店，一种是确实有两把刷子能够设计出发型的理发店，另一种呢就是不烫不染不办卡的10元快剪店，可以满足很多人只想剪短一点儿的这个需求，以量取胜。他们一般都藏在超市的负一层或者是商场的角落，20-30平方，2-3把椅子，店里唯一的大件呢就是用来吸碎头发的吸尘器了。不过呢，这些年随着连锁10元快剪的越来越多，理发师的专业程度呢也上了一个台阶，很多厌倦了推销办卡的资深托尼老师也转向了这些店，安安静静的去剪个头，效果呢说不定比某一些造型中心它还要好。其实我们对理发店的吐槽呢都算是甜蜜的烦恼，比起读书时多留1厘米刘海都会被教导主任盯上，
现在至少剪个什么发型，做个什么颜色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或许呢，每个人证明自己是个大人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理发店搞个造型，甭管要交多少冤枉钱，不管是锡纸烫还是大波浪，也甭管最后会不会变成步惊云，为了美也就拼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理发店花过的冤枉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老板，我来店里也有些日子了，能不能升设计师啊？
1: 你才来多久啊？还不到一年就想升为设计师，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
0: 老板，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最近好多顾客都夸我洗头洗得好，点名让我洗呢。
1: 这呀，都是你应该做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呢？你想成为设计师啊，还得练啊。这周的培训呢，你都参加了吗？
0: 这个培训费有点贵啊，我怕我上不起。
1: 不培训呢，就没法升级，你赶紧去接待客人吧。
0: 哎，一周培训三次，每次都要交费，我一个洗头小弟哪来这么多钱呢？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都是投资。投资股票基金可能会亏，但是啊，你投资自己永远都是赚。你经过培训提升了技术，升为了设计师，你的工资也就涨了呀。
0: 那下次培训是什么时候啊？
1: 明天晚上下班以后。
0: 老板，那培训费能不能分期从我工资里扣呢？
1: 看在你努力的份上，这样吧，我从你工资里扣，再加一点利息，行了吧？
0: 还有利息啊？
1: 现在呀，什么都在涨，光房租都涨三回了，还有水电费，我也很难呀。
0: 那好吧，我报名明天的培训。
1: Tony， 你怎么不在前面接待顾客呀？
0: 老板，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吗？为啥我没领到啊？
1: 你不是说拿工资来交培训费吗？
0: 可我说的是分期的嘛。
1: 是分期啊，不还有利息的吗？
0: 那我拿什么吃饭呢？
1: 店里不是包饭了吗？
0: 店里的这个馒头青菜我吃不饱，再说早饭我也得自己花钱买啊。
1: 你经过培训不是已经升为设计师了吗？工资提成也多了，你就先忍一忍吧。
0: 这肚子饿能忍吗？
1: 店里吃不完的东西我给你留点吧。
0: 可这店里每天提供的饭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的，哪有剩的呀？
1: 你别光看这方面呀，你想想啊，你现在是设计师了，下一步就可以升为设计总监了。
0: 真的？
1: 不过呢，还得经过一系列的培训啊。我们店里呢，已经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培训的机会，都是在帮助。

0: 祝大家进步。老板，你总说请的是国际大师给咱培训，可是我都上了几个月的课了，都是你在给我们培训。
1: 我呀，就是国际大师。我跟你说，我在日本呢，英国呀，都是进修过的。橱窗里的那些奖牌，都是我参加国际大奖拿的奖。
0: 就没有别的国际大师来上课吗？
1: 因为我是老板，所以给大家打折了。要是请别的大师，你们的培训费都交不起的。
0: 可是我现在也交不起了呀。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去干活吧。
0: 哎，这饿着肚子咋干呢？
1: 好，今天呢，我要恭喜 Tony 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培训，正式升任为设计总监了，鼓掌。
0: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
1: 继续加油，继续学习，争取呀早日当上高级总监。
0: 哎，老板，我就想问问啊，我当设计总监工资是不是应该比设计师高啊？
1: 对呀。
0: 那为啥我这个月工资又给扣没了呢？
1: 啊，是这样的，由于你以前工资太低，培训费不够扣，所以就给你打的白条放那儿了，等到你工资够扣了，所以呀就得把以前的账都还上。
0: 那我以后就不参加培训了行不行啊？
1: 不参加培训可就没办法成为高级总监了哟，不成为高级总监你就没法成为店长，难道你不想进步了吗？
0: 哎，我觉得我当个设计总监我就很开心了。
1: 就算你只满足于做设计总监，你不参加培训也会退步的，只能不断的降级，当然了，你的收入呢也会随之降级的。
0: 那我是非进步不可了。
1: 不进步呢就会退步，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我懂了。
1: 啊，对了，今天晚上11点以后的培训，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全新的烫发机，可以烫出最流行的天空烫。
0: 可这烫发机都差不多，看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
1: 肤浅草率，不思进取。既然是新款，就有它的独到之处，不学习你怎么进步呀？
0: 那这回的培训费又是多少啊？
1: 没事，不贵啊，这次呢888，你看这数字多吉利呀。
0: 这还不贵啊，一周三次培训，我一个月工资也所剩无几了。
1: 你不是老板，你不知道我们这些当老板的压力有多大，我一个人扛住了所有的压力，让你们呀可以无忧无虑的打工，我容易吗？
0: 可是我还要给房租、手机费、水电气费，我们也有压力啊。
1: 我都是为你们好，好让你们进步，挣得更多。
0: 可是挣得再多也不都还给你了吗？咱们店里的人一个月光培训费都够你付房租了吧？
1: 话呢也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这家店，你想想大家是不是都要饿死了呢？
0: 哎，退步就退步吧，我已经2个月没吃过早饭了，一干活就眼冒金星，还拿不着工资，还不如洗头呢。
1: Tony，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丧气话呢？你不想进步，别人还想进步呢。这样吧，这次的培训费给大家打个5折。
0: 那您不就亏了吗？
1: 为了大家的利益，我吃点亏也无妨，吃亏是福嘛，毕竟呢店里还需要靠大家撑下去呢。
0: 可是我确实身无分文了。
1: 这样吧，以后的培训啊都给大家打个折，咱们各退一步才能共同进步吗？
0: 那好吧。
1: 为了收支平衡，咱们把价目表调一下吧。
0: 做头发也打折吗？
1: 打什么折呀，剪头发是要涨价的。
0: 可是咱们今年都涨过2回价了。
1: 那超市的鸡蛋还涨几回了呢？不涨价我怎么撑得下去呢？
0: 可好多老顾客都抱怨太贵了。
1: 咱们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一分钱就一分货，不涨价呀，咱们的进步谁来买单呢？
0: 反正不是我。
1: 那也不可能是我呀。
0: 您的意思就是价目表要重做呗？
1: 对，重做。
0: 为了进步涨价？
1: 对，涨价。

对于理发花的冤枉钱，送各位一段话：随着年纪的增长，每个人到最后可能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Tony， 不再尝试全新的花样，

有的人呢，甚至实现了财务自由，会从街头快剪转向高端的美发店，要的就是剪了跟没剪一样的稳定发挥。到了这个时候呢，缺的不再是钱，而是头发了。在这里也希望各位能找到属于自己特有的 Tony 老师，祝大家天天都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4: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在正能量的家庭里，永远是1+1=2，1+1+1=3，这就是家庭二字存在的意义。古人说独木难支，双木成林，就是这个道理。家庭的凝聚力是很强大的，因为家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爱佳和大家聊聊正能量的家庭才能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我们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还要面对无谓的争吵，彼此消耗，只会让人更加身心疲惫。家应该是充满爱的地方，是能够治愈心灵，能够给身体充电，让人变得开心愉悦起来的地方，这才是家存在的意义。一个正能量的家庭里，宽容、信任、鼓励、赞美、趣味、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内心才会是充满阳光的。有人说，生活在光亮里的孩子，就算是有一天被黑暗所包围，也不会畏惧黑暗，因为内心的光亮会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能量，让他有能力与之抗衡。一个正能量的家庭里，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他们会拥有宽广的眼界和远大的格局。因为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正能量的家庭里，离不开爸爸妈妈的好情绪。在温馨和睦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才会幸福感满满。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很大，很多人内心都会积压一些不良情绪。 但是也不能将工作上的坏情绪带到家里来，也不该对亲近的人乱发脾气。有矛盾就应该好好沟通，而不是靠争吵和指责来解决问题。成年人就应该有成年人基本的自控能力，懂得适时的安抚自己，摆脱过度的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如果爸爸和妈妈都把负面情绪带到家中来，就很容易引发争吵，制造矛盾。孩子生活在紧张冷战的气氛中，会感到无助、孤单和恐惧，丧失所有的安全感。负面情绪就像病毒一样，会相互传播和感染，久而久之，孩子的内心也会负能量满满，会变得迟钝，情绪低落，颓废萎靡，甚至生病。负能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会一点一滴慢慢地侵蚀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变得沮丧、懦弱、阴暗。负面情绪积压太久了，大人会生病，更何况是孩子。小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还没有成熟，很容易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一个负能量的家庭只会扭曲小孩子的三观，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妻子和丈夫之间不妨多一点信任、宽容和理解。家人是用来爱的，而不是用来伤害的，谁的爱与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安抚好自己的情绪，体谅彼此，多一点有效沟通，才能和和睦睦。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来得更加珍贵。好的情绪才能成就一个正能量的家庭。沐浴在爱与温暖里长大的孩子也会培养出好的心态，遇事处变不惊，豁达乐观，待人接物也会彬彬有礼。因为好的情绪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爸爸妈妈恩爱甜蜜，永远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夫妻恩爱就是一个家庭的上等风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天上的天使，上帝觉得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所以派你来保护她呀。那么你呢？宝宝问爸爸，等你长大了就会离开她，爸爸负责陪妈妈一直到老。我们一生当中陪伴自己最久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而是自己的伴侣。健康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土壤和植物的根茎，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源源不断地给植物的根茎补充营养，让植物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著名的家庭排列系统的创始人海林告诉我们，幸福的家庭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夫妻俩亲密并肩站立，孩子站在父母的前面中间位置，形成稳定的等腰三角关系。妈妈代表感性，爸爸代表理性，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同步爱，才能更有安全感，而不是爸爸更爱孩子或者妈妈更爱孩子，而把自己的另一半排在了人生后方。妻子和丈夫在家庭里的地位和作用，孩子是无法取代的。夫妻之间需要的安全感、理解、包容、关爱，都应该由对方给予。孩子的心智和理解能力不足以满足爸爸或者妈妈单方面的需求，只有夫妻恩爱，孩子才会少一些负担，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自我成长上。当孩子拥有这样的状态，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反之，如果说夫妻关系不和睦，一个家庭里就会出现裂缝，幸福、快乐、善良、自信、勇敢等等正能量会不经意间从这个裂缝悄悄地溜走。孩子如果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内心将会充满阴霾，而且会久久不能驱散。所以说，正能量的家庭里，爱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只要你用心，就能够温暖彼此。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计较那么多的所谓的得失利益， 用心温暖彼此，才能成就一个温馨的家庭。情人节，丈夫可以给妻子一束花，一个吻。过生日的时候，一家人可以围在一起庆祝。节假日，爸爸和妈妈还可以带着孩子们出门旅游。有趣味感和仪式感的家庭，才能成就有滋有味的生活。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好的生活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地方，而是家庭成员一起携手共进、一起成长的地方。在妻子做饭的时候，丈夫可以帮忙系下围裙；在老公伏案加班时，妻子可以为丈夫倒一杯温热的牛奶。爱其实都藏在细节里，有心就会有爱。一个家庭最美好的样子，大概就是爸爸疼爱着妈妈，妈妈崇拜着爸爸，孩子沐浴着来自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跟随着父母的脚步一起成长。正能量的家庭里，没有那么多的争吵、抱怨、指责与贬低，多的是鼓励与赞美。因为美好的语言能够让内心开出花来。妻子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丈夫做了一顿美味的饭菜，孩子听话乖巧，偶尔还会协助爸爸妈妈做事。这些日常的付出其实都值得夸赞。正能量的家庭，爱藏在细节里，只要一起用心守护，就能够成就更好的彼此。现在很多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培训班，希望他们兴趣爱好和学业能够全面发展。但是这些知识技能都只是外在的，起到的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能够使人强大的是人的内心。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变数，知识和技能会在时代的变迁中更替，唯有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被时代所抛弃。正能量的家庭里存在着包容、理解、欣赏、感恩和尊重。在这样的家庭里，积极向上永远是主旋律。孩子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够拥有充满阳光的心境，不仅能够使自己强大，还能给他人的心灵注入能量。只有正能量的家庭，才能培养出内心强大的孩子，往后余生，他们无畏一个人孤身前进，也无惧未来路上的风风雨雨，坚韧坚强，宠辱不惊。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吧。天空

我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上。

0: 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都是伤害。

0: 单人房，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1: 无力的渺小，我总会这样困扰。

陌生人，停住下脚步，我们一起交换彼此的人生故事，好不好？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王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干？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演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

0: 超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
6: 发展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布向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8: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

0: 出量质双生、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1: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

0: 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2: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 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农机助农筑牢粮食安全堡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 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江心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捂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捂，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21日，省民政厅副厅长冯宇来滨督导检查民政工作，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冯宇先后到韩家镇、城关街道、中心敬老院等地督导检查严家河村幸福院运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中山社区助餐点运营、南街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点运营、集中供养、城市公益性公墓殡仪馆项目建设等工作。冯宇充分肯定了滨州市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抓实抓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加快殡葬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工作成效，认为滨州阵地布局完善，服务举措务实，社区助餐点、嵌入式养老站点运营富有特色，基层民政服务基础扎实。冯宇强调，滨州市要持续站稳民生立场，优化城乡养老资源统筹运营模式， 健全长效运营保障机制，不断提升驻参。

0: 日间照料等服务可持续性。要从严抓实敬老院安全管理，持续提升特困供养照护质量。要加快推进城市公益性公墓殡仪馆项目建设，坚守公益属性，深化移风易俗，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政民生实事。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实地查看了雅甸煤矿采掘工作面安全管控、通风系统运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煤矿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要紧盯通风管理、瓦斯防治等重点环节，严格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井下现场作业流程，抓严抓实抓细各项措施，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开展监督检查，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农机助农，筑牢粮食安全堡垒。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近年来，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党建工作与农机技术推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平安农机建设深度融合。支部11名党员常年扎根乡村农田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护航粮食丰产丰收、精准服务农户生产、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重点工作中交出亮眼答卷，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全部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组织全体党员，深学细悟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粮食安全、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针对以往机关理论学习形式单一、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支部打破会议式局限，创新推出提问式、竞赛式、互动理论学习模式，把主题党日、廉政课堂、政策宣讲直接搬到农机作业现场、乡村田间地头，让理论学习走出办公室，扎根生产一线。支部坚持党建与农业生产同部署、同推进，把党员先锋岗、突击队设立在三夏、三秋关键农时节点，以党员力量破解农业生产各类难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支部党员骨干组建技术推广小组，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农机培训，全年培训机手800余人次，落地惠农补贴政策，创新三方共审告知承诺制，2025年争取农机补贴资金645万元，兑付410余万元，惠及322户农户，建成22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培育16家农机服务组织，1544户农机专业户，切实解决农户种地难、用工贵难题。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武增辉：
1: 近年来，滨州市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牢牢秉持围绕农机扎党建、扎好党建出发站的工作思路，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及组织功能，推动党建工作与农机化理念深度融合，共促共进，精心打造乡村振兴农机践行特色党建品牌。随着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党支部政治引领力、组织凝聚力持续增强，干部队伍干事凝聚力与政治战斗力充分激发。截至2026年6月底，

0: 全市保有各类农业季节30,515台钱，农机总动力达到23.1万千瓦，建成两市烘干中心15次，日烘干能力达到1300吨，先后在2022年、2023年成功创建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线，全国平安农机示范线，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增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5.08%，农机现代化支撑乡村产业发展成效显示。
1: 支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以党建引领农机安全生产常态化、精细化治理，全方位守护农户作业安全。全年举办农机安全专题培训班20余期，培训农机操作手1200余人次，进村入户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0000余份，镇村主干道悬挂安全横幅50余条，为全市作业农机粘贴反光警示标识20000余张，持续推进送检下乡便民服务。2025年下乡上门检验农机648台，现场办理农机注册登记150台，核发农机驾驶证111本，与所有农机经营主体大户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1361份，全面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8起，摸排回收报废农机579台，发放农机报废补贴12.16万元。滨州新巨源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文志：
2: 原来采买这个农机的时候，买这个拖拉机或者是收割机的时候，这个手续要来回跑，而且要他自己去了解这些东西。现在的话，就是他农机部门给他大力宣传推广，然后他跟上学习，这些补贴手续都是由他农机上给他来回跑，省事了，很简单，不用他们来回跑了。有新机具的话，新的机具，然后把这个到田间当中给他推广，叫他使用，省钱、省力、省人工。到了农忙完以后呢，农机再来验收以后，他那个补贴都发下来了，给农民办了很多省心事。
1: 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工程师李鹏刚：
3: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下沉服务，积极开展农机送检下乡、送考下乡，免去了农户进城跑腿的麻烦，同时在各镇办田间道路悬挂安全宣传标语，为各位技术张贴安全反光标识，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依托农机研学集体广泛普及农机安全知识，全年发布宣传信息76篇，通过各种便民服务和常态化宣传，既守牢了农机安全防线，又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切实把农机回农政策落到了实施。
1: 以党建聚合力，以农机保丰收。滨州市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扎根汉源农田，把党员力量转化为助农实效，让党旗在农机生产一线高高飘扬。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武增辉：
0: 下一步，滨州市农业推广中心党支部将以此次标章为全新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奋进，持续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立足农机服务一线，共建溃烂，履职担当，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农机化试验高质量发展，为滨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农机动能贡献坚实农机力量。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易造成燃气设施老化、管道热胀冷缩，燃气安全隐患风险大幅增加。为切实防范化解夏季用气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燃气公司多措并举，开展夏季燃气安全专项巡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高温期间，燃气公司加密城市燃气管网巡检频次，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对城区主次干道管网、 小区庭院管线、调压设备等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排查，利用专业设备检测管网泄漏、压力异常等问题，及时排查各类隐患，保障市政燃气管网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各小区及城中村开展免费入户安全检查，细致排查灶具、软管、阀门、报警器等设施隐患，现场指导用户整改问题，普及高温用气安全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规范用气习惯。此外，公司召开夏季安全生产专题会，分析研判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形势，明确工作重点，压实岗位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和抢修机制，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滨州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飞：
4: 夏季使用燃气，也给广大市民一点温馨提示。一是灶具开火使用时切勿远离，用完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二是经常检查燃气器具连接管、灶具软管，超期要立即更换，要安装使用寿命更长更安全的金属波纹管，同时要加装自闭阀、燃气泄漏报警器；三是厨房保持开窗通风，防止燃气积聚；四是不在燃气管道、阀门旁边堆放纸箱、塑料袋等易燃物品；五是外出离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若闻到有异味，严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开窗通风后，到室外拨打我公司抢修电话3492-4888。最后呢，切勿私自改装包裹燃气管道，发现燃气泄漏、灶具故障，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公司进行上门处理。
1: 通讯员范苗苗报道，今年以来，滨丰街道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大佛寺村闲置活动阵地，高标准打造村级老年助餐点，同步常态化开展老年关爱帮扶服务，用暖心举措守护老人幸福晚年。大佛寺村老年助餐点在村委会院内，利用100平方米闲置用房改造建成，科学划分独立厨房、食材储藏、清洗消毒、集中就餐四大功能区域，配齐灶台、排烟、冷藏、消毒、保温、消防、清洁、就餐桌椅等全套设施。助餐点配备1名村干部、2名专职炊事员，负责日常管理运营，推行民政补助、街村兜底、个人缴费、志愿帮扶四位一体运营模式。大佛寺村老年助餐点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覆盖特困供养、低保、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残疾及患病老人，65周岁以上普通老人可自愿自费就餐，每日供应早晚热餐，就餐时段随季节灵活调整，收费标准公开透明，兜底保障老人每日仅需5元，普通老人按成本收费并全程公示。目前日均服务老人20余名受到群众好评。滨丰街道在做好助餐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关爱服务，通过定期入户走访探视，精准掌握老人生活状况，落实各项养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养老反诈、安全宣讲、暖心帮扶等志愿服务，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生活实际困难，并将持续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品质，细化关爱帮扶举措，持续完善便民养老服务体系，全力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冰封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谷，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用农牧、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

0: 在跨界一步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权
1: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2: 咱们采取与各土著国母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武昌。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开心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2015年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由马丽、沈腾等领衔主演。该影片讲述的是夏洛在参加初恋的婚礼的时候备受打击，喝醉了酒在马桶上睡着了，并且回到了高中时期的故事。夏洛的初恋是国际芭蕾舞巨星林佳妹，可她却正在豪华酒店举行婚礼。夏洛看到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事业有成，而自己却一事无成，心里犯酸，就借着酒劲大闹婚礼现场。发泄过后的她居然躺在洗手间的马桶睡着了。睡着的夏洛梦到自己回到了高中时期，在梦里她报复了羞辱过自己的老师，并且还将自己最喜欢的女孩追到了手，让失望的母亲笑容颜开。更加开心的是成为知名作家、音乐人、网络红人。一连串事件在不可思议中火速发生，他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梦，但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夏洛有着自己的妻子马冬梅，过着自己平平淡淡粗茶淡饭的日子，可是夏洛并不满足也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他总是有着自己的梦想，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和当初的班花秋雅在一起。有一天秋雅要结婚了，结婚的对象比她大很多，但是很有钱。夏洛西装革履地来到秋雅的婚礼上，但是和她当年在上学的时候一样，依旧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的妻子马冬梅也来到了秋雅的婚礼上。夏洛骗马冬梅说是去扫墓，但同时夏洛也不想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双方矛盾爆发，最后马冬梅拿着刀要砍夏洛。夏洛躲在卫生间里做了一场很久很久的梦，似梦非梦，似幻非幻，像真实的梦境。回到高中时代的夏洛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梦中的王老师和以前一样专横霸道，夏洛对此是很不能容忍，于是动手打了王老师，并当众亲吻了班花秋雅，并在校长在场的情况下拿出打火机烧毁了窗帘。最后夏洛跳窗想让自己醒过来，却没想到醒来后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1997年。来到1997年的夏洛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办法去追秋雅，而不是和那个一直喜欢自己的马冬梅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一场机缘巧合，1998年夏洛走向演艺事业，和娜姐同台演绎获得了很大的赞赏，同时在演艺圈走红，并凭借自己的才华写作出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歌词。夏洛一时间风头无两，青春飞扬，年少有志，有梦想有志气有追求的夏洛一时间红透了半边天。时间久了，日子长了，夏洛过惯了这种糜烂的生活，看尽了世态炎凉。这个时候的

夏洛一身荣誉，可是这个时候的夏洛极度的不开心，自己心爱的妻子秋雅背叛了他，竟然背地里和自己不计前嫌放下成见资助的袁华厮混。妻子兄弟的背叛让夏洛心灰意冷，此时的夏洛想起了自己和马冬梅在一起的生活，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物质，但享受那个过程，他们过得非常的幸福，很幸福。心灰意冷的夏洛找到了那个当初他和马冬梅生活的仅仅40平米的小房子，夏洛回到了这个当初的家，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再也回不到过去，回不到和马冬梅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的夏洛在众多记者的面前烧掉了自己的画像，决定永远地退出歌坛。过够了酒色糜烂的生活，夏洛渐渐地早已心灰意冷，他一遍遍地想着自己当初和马冬梅在一起的时刻，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幸福，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没有钱也可以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快乐。这个时候的夏洛虽然有钱，有豪车，有漂亮的妻子，有舒适的房子住，可这个时候的夏洛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孤独和落寞。后来的夏洛带着满车的向日葵找到了大春，他陪着大春去打游戏，他觉得这个时候傻傻的大春是那样的快乐幸福。这时候夏洛鼓足勇气对大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愤怒的大春打了夏洛一拳，夏洛进了医院。进了医院的夏洛意外地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躺在病床上的夏洛竟然又得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哥们和自己老妈竟然在一起的消息，气急生悲的夏洛病情急剧加重。由于艾滋病晚期，院方不允许外人探视夏洛，夏洛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就在这时，马冬梅不顾院方的阻拦，打破窗户进入病房探视夏洛。马冬梅对夏洛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夏洛写了这么多的歌，他最喜欢的一首却是当初他送给秋雅的那首。马冬梅唱给夏洛听，夏洛不能说话，但眼角的泪痕怎么也抹不去。马冬梅细心地为这一个一直爱的男人擦干了眼角的泪水，渐渐地夏洛停止了心跳。就在这个时候，夏洛醒来了，看着自己红肿的眼睛以及自己用拳头打破的镜子，夏洛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一场梦，一场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梦。夏洛要感谢这个梦境，感谢这个一直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自己却一直不满足的妻子马冬梅。醒来的夏洛懂得了什么叫幸福，更懂得了怎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个时候他明白当初自己太傻，身边有这么好的女孩陪着自己，还有什么发愁的呢？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夏洛跑了出去，看到妻子马冬梅，夏洛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冬梅。此时的夏洛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誓言，此生再也不分开，就这样一辈子不离不弃。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影片的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珍珠，问你个问题。
14: 你说呀。
13: 上学的时候看到过男生打篮球吧？
14: 看到过呀，挥汗如雨，尤其是有女生围观的情况下，那家伙简直都跟疯了一样啊。
13: 那你知道球场上有什么话能够迅速击垮对方吗？
14: 不知道。什么话呀？
13: 你的鞋是假的。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14: 2块。
13: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14: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13: 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14: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

0: 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1: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去年夏天，王美丽跟亚楠一起逛街，天气太热了，两个人逛了大半天，王美丽中暑，直接晕了过去。亚楠啊，赶紧把她送进医院。等美丽醒过来之后，亚楠想逗逗美丽，假装很伤心地跟美丽说：“
0: 医生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遗言，你告诉我，我会转告叔叔阿姨的。”
1: 美丽躺在病床上，愣住了，想了半天说：“
0: 亚楠，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医生试试？我总感觉我能活。”
1: 为了讨好新认识的女朋友，大头最近和准岳父打得火热。准岳父在公园呢，跟一大爷下棋，据说这大爷棋艺高超，称霸整个公园。果然准岳父连输好几盘，那大爷可嘚瑟了，一阵冷嘲热讽的。
2: 大头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和大爷下了几盘，用手机作弊，一连三局把大爷杀得落花流水，大爷气呼呼的就走了。
1: 今天大头无意中听见大爷和准岳父悄悄地说：“
0: 哎，我跟你说啊，棋艺太好的人可不行，心思太重，心眼太多，就你家那闺女根本就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当心以后受委屈。”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阿豪买了一辆六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2: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1: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2: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1: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
1: 小舅子喝多了，拽着他的衣领警告说：“我告诉你啊，我姐从今天起就交给你。”小舅子喝多了，拽着他的衣领警告说：“我告诉你啊，我姐从今天起就交给你了，以后是福是祸你都得拉着抱着宠着她，你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你别怪我让你满地找牙。”
2: 听了这句话，铁柱能说什么呢？毕竟是人之常情。然后小舅子瞪了铁柱一会儿，突然一软，对着岳母说：“
4: 妈，我姐练过柔道，摔过肩，跟不要钱似的，就我姐夫这地格，你让我这么吓唬他合适吗？”
1: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2: 哦，有多差呀？”“
1: 什么？有多差？”有一天啊，阿豪和阿贵哥俩都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由于都是颅脑外伤，醒过来之后被安排住进了同一间病房。阿豪问阿贵：“兄弟，你不在城里好好干活挣钱，怎么还昏迷了呢？”
0: 阿豪说：“哎，我倒霉死了，昨天刚买了一辆摩托车出去兜风，正得意呢，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太远了，没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就赶紧开过去，一看牌子上写着前面施工请绕行，可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掉沟里了。”
1: 说到这里，阿豪停了停，问阿贵：“
0: 哥，你怎么也受伤了？”
1: 阿贵突然狠狠地瞪了阿豪一眼说：“还怎么回事，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深夜醒来，铁柱的媳妇儿发现铁柱不见了，起身寻找，看到铁柱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前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这下可把铁柱媳妇儿吓坏了，轻声问道：
8: 老公，你别吓唬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客厅喝酒呢？
9: 铁柱没有转头看媳妇儿，眼睛盯着墙壁，略带伤感地说：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当初刚刚恋爱的那一段时光你还记得吗？
6: 铁柱的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我记得，老公怎么了？
9: 铁柱继续说道：那一次我们情不自禁，结果被你哥发现了，你哥用砖头对着我脑袋威胁我说，要么娶了你，要么把我送进监狱蹲个7-8年，这个场景你都记得吗？
6: 铁柱的媳妇儿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想到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激动地说：记得，亲爱的，我都记得。
9: 铁柱眼泪终于忍不住，哽咽着说：如果当初选择进去，现在我也该出来了。
10: 刚刚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男的开口就说道：
7: 你好，恭喜您中了2等奖30万。
10: 我还没说话呢，他自己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
9: 不好意思啊，刚入这一行，第一次骗人，没忍住。
10: 然后他居然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
7: 你好，哈哈，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准备好。
6: 吃过晚饭，老王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媳妇儿突然扭头问老王：你要是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7: 把你休了。
10: 完全这是第一反应啊，下意识的。说完老王立刻就后悔了，
6: 果不其然，媳妇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
10: 那第二件事呢？
7: 把你娶回来。
10: 为什么呀？
9: 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办得太简单，所以咱得再大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一点。
6: 老婆一脸感动，当时老王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7: 机智如你，寿与天齐。
9: 老王最近总咳嗽，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有15年的烟龄，要是不抽烟呢，你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10: 老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医生，你抽烟吗？
9: 我不抽啊。
10: 那你的宝马呢？
9: 这个时候医生抬起头看看老王说：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10: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9: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0: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

0: 目啊？
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说，第一个节目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第二个节目武术表演，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第三个节目歌曲飙高音，演唱者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我爸妈下手有多狠。
0: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的大声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1: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生气就好。
0: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去年老王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3-5个人的小班长了。
0: 老王当时冷冷一笑，心想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起，老王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老王已经管理几百号人，权力越大压力就越大，属下们天天嚷嚷着
0: 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它是藏在人们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抬头便能望见的星光。相信每个人的心底呢，都蛰伏着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梦。有人让梦想成为朝夕相伴的工作，有人在烟火生活里始终守护热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吕佳妮就有着一段兼顾职业理想与音乐热爱的追梦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追梦故事。佳妮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吕佳妮，平日里我是一名扎根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2: 嗯，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3: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2: 嗯，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3: 那当时呢，年纪尚小，不懂得如何去权衡梦想与现实，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护理专业。后来心里就特别的遗憾，也有很多不舍。记得在上护理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一直给家人说想要转专业学音乐，因为年少时候满心满眼的都是音乐，但成长总要面对现实。

0: 家人们觉得医护职业稳定踏实，是一份能够立足社会守护他人的体面工作。
1: 家人认为女孩子啊学个护理专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对，是的。
1: 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个身不由己的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0: 平时呢工作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1: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1: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于努力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再有天赋，努力也是依旧要坚守的啊。
0: 是
1: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人的出现不但会指引我们前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啊。在佳妮的音乐追梦中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们简单聊聊这段相遇的故事吗？
0: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1: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了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0: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隙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1: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做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0: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三周，在第四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
1: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0: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1: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

0: 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1: 是 是, 是，
0: 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1: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2016年的腊月23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0: 那你当时紧张吗？
1: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0: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1: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0: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1: 2017年的7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0: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就是怎么想的？
1: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6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0: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音协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0: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1: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挚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我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0: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1: 是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0: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声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

0: 上的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1: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0: 谢谢。
1: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0: 好的，谢谢。
1: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0: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1: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医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儿，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十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十二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的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谁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3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

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一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的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那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10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4-5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的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1-2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

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我姐的讲述。

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地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飞偷吃蛋糕。一天，妈妈要出门，临走时给了小飞一块巧克力蛋糕。小飞，吃块巧克力蛋糕吧，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小飞吃完后吧嗒吧嗒着小嘴，眼里盯着冰箱里的巧克力蛋糕。妈妈笑了笑说，小飞，那些巧克力蛋糕过期了，不能吃的。小飞心想，妈妈一定是骗我的。妈妈走后，小飞悄悄拿了块巧克力蛋糕放到自己的房间。好吃好吃。小飞一连吃了好几个。吃完蛋糕，小飞想，要是妈妈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一块，小飞灵机一动，赶紧把巧克力屑放到了狗窝里，然后就出去玩了。妈妈回来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小飞，巧克力蛋糕怎么少了？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找找吧。小飞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找了起来。妈妈妈妈快来，我找到了，巧克力蛋糕都在狗窝里，一定是狗狗偷吃了。哎，要是狗狗吃了，那它就活不长了，妈妈叹息着说。为什么呢？过期了的巧克力蛋糕吃进去会有细菌，细菌呢会一直由食物供着，要是没有食物就会咬你的。此时小飞害怕极了，总感觉肚子疼。小飞赶忙说，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吧，巧克力蛋糕是我偷吃的。妈妈说，你只要站在门口面朝太阳，就能把细菌杀死了。太阳烤得小飞很疼，可他却一动不动，因为他害怕肚子里生出细菌来。此时的妈妈正躲在一旁偷笑呢。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十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继续说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他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在老家休息了八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其实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

0: 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位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她接触了一阵，有一次她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她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她，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她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她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她肯定是个好人，但她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厂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1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公租房，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年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脉脉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八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

做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三年的工作榨干了我六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到南方去找朋友散心，补了几部积攒很久没有看的剧。夏天我沉迷于学英语，真的很努力地学了一阵儿，至少雅思6.5分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最后看着2600块的报名费，我还是没有去考。秋天我开始做博主，写了一系列打工人美食图鉴，把我这些年在北京吃到的各种小吃评测了一遍。我发现评论区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骂起来，一个煎饼能不能加生菜的事情来回的吵，还有店主看了我的评测就过来网暴。做博主真的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后来我就不上网了，豆瓣、微博、抖音我都不看了。冬天我去医院挂了号，我深陷我很失败的情绪里，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只是我还是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三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耽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近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

0: 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他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
1: 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
0: 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常常有人说，一个人的魅力如何，关键看大气与否。什么是大气呢？大气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一种从容大方、胸有成竹的气量，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总之，做人要大气，往大里说，这是成大事的根本。从小里说，这能让你心胸开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养好你人格魅力中的大气》。大气是一个人的气质或气度，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外观表现，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力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种大气，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是种大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种大气。大气是稳定、沉静、执着、坚韧不拔。大气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在困境当中不停止自己追求的脚步。大气不是从小生来的，而是经历生活慢慢培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一个人对社会、对生活所持有的态度的一种意识，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装是装不出来的。大气是谈吐大方得体，处事自然和谐，生活态度平和，不急躁，不懈怠，不该出手的时候呆若木鸡，该出手时让人瞠目结舌。大气是总能站在高屋建瓴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让人感觉厚重，像一本好书，内容让人荡气回肠，不轻不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都不会感觉索然无味，一旦读起来，只能让人爱不释手，从中受益匪浅。大气是一种糊涂，不贪小利而失大节，保持内心的大原则，看似迷糊，内心亮堂。大气是一种忍让，不轻易拿自己的涵养挑战别人的浅薄。大气是一种淡泊，金钱名利浮云过，我心自有明月在。大气是一种谦虚，半瓶子水总是在瓶子里晃荡，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轻视任何人，多从别人身上找自己的短处，不崇拜任何人，但很善于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大气是一种态度，孔子见齐景公面也不改，都是平常人，心中没有神，见贤思齐而不是聚贤，时刻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大气是一种力量，心若大海容风雨，志如高山纳仙台，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气质已使不是罪过，不用开口让别人自惭形秽，那是一种境界。大气是一种境界，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站得高看得远，在井里看天只是一片，有时还会有被农夫埋掉的风险。大气是一种精神，别人可以资助些钱财，可以安慰几句话，但是呢，没有人能让你抬起高贵的头颅，永远知道自己的血色和别人的脸色。大气是一种财富，和自己身体结合在一起，谁也拿不去，爆发出来让人叹为观止，隐藏起来让人从容立世。大气是一种修养，发怒时要看看发怒的对象是谁，可以和比你高出很多的人发火一万次，也不要和一个乞丐发一次怒。大气是一种深度， 别人可以猜测不到你内心有多深，但永远不要让别人对你抱有怀疑和敌对心理。大气是一种学识，你可以保持缄默，但不代表你不懂，只是你想说的别人替你说了，你不想说的一旦你说出来，就让别人感觉到什么叫才学。大气是一种气势，站起来八尺，躺下来八尺，站起来堂堂正正，摔下去摔成八瓣。藕断了丝就不要牵连，激流勇退，放弃时毫不犹豫，追求时持之以恒，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气是让人感觉敬重而不是敬畏，对朋友忠诚，对父母孝顺，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从不能让别人感觉你的高度，更能赢得别人的刮目相看。大气让你一个人昂然走在路上不会惧怕，很多人走在路上因为你而不会害怕。有一个乞丐捡了两个元宝，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元宝送回，主人要求养活乞丐，乞丐拒绝后每天沿街敲打着梆子，仍旧做着乞丐。那清脆的梆子声听一听能让人振聋发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梆子，但未必所有的梆子声都能发出那样的声音。沉淀自己，多思考，多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可以做不到，但内心永远不要放弃，放开眼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大气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养好，养好你的大气。我是雨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与你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吃蟹。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将杀。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3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姐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3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14: 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 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泥人都有个土性。”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到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啊，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急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呀呀呀呀呀！旁边伙计看着，再来就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实结实，这儿转身。

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在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面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遍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了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叮咣叮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那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这儿就剩掉眼泪了。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把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这穿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啊，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哥，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呗，别处也不认识。屡屡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让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这不认识你，滚老出去，别轰出去。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那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到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哇！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种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荤铺，二荤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那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或者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啊，我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的，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

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我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您？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你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那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在聊天，这是谁呀、啊？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你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嚯、哦，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汗，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看、啊、这儿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嗯，你老这样也不是常事，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是。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们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就打晚上7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更，一直到早晨5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招一打更，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那、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儿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儿搭了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这二更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更，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更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待，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更天就亮了？这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睛天就睡着了，一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是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儿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吧，不，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嚓，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

而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就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着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那屋收拾出来吧。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银匠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了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嗯，嫂子这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出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儿，孤灯跪那儿，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啊？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就三爷，恩腾，还有恩腾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儿都说完了，啊，那您别着急，你这样吧，嗯，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他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匠那儿啊。回来一挑帘，嫂子看着怎么着，心口重舒服，反正知道这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儿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与唐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

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孙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好，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儿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个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结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二百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心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纳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二百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我跟你说点事，什么事？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儿，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亮的，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了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儿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前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钻，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这简单呢，他不定哪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揽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这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了。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就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
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

钱带走，找一口袋，盘碗青筐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着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客，算我接的客，是吧？我试试，我说说，但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那屋领，那我没看他。还有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什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瘆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呀，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啊！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扣，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是老鸨子，一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由打院里就来到前门大街上了，好几百人都围观呐。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个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长都来，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揽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还问老鸨子，说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揽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杰，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三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家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各位，我冤我冤！老百姓就这么闭嘴闭嘴就。三姑娘说，三姑娘，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对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闭嘴这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支持支持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对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对对对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我写我写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盖盖盖，摁手印摁手印，都摁上都摁上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好、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
王定

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啊，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二姐夫也是，嚯、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三万啊，好你换几家新鲜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儿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都立起来了。啊，三万两雪花银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劝呗，家达子能怎么着？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两间房十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四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三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差了音儿了啊，这个雨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六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有时候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四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四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了，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您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呢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国王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5米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粒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

0: 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子一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早就不是，哈，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哈，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心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玉堂春啊，啊，我是这个沈燕玲啊，由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燕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喊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燕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个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哗，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把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里啪全砸碎了，啊，石岩林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哈，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哈，是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玉堂春，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称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叫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黄金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燕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讲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燕林骑着马，哼儿把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燕林走，沈燕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 不干别的了，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呢，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家，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儿，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你可别说我这父子人家还、哎、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柏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已成进司马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她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100来人，哟、哦！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100来人，将近200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咱们三爷跟我上富春院，有、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180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洪洞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的交付。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

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世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0: 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

0: 理论战线的重进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进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 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

0: 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0: 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尽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嗯，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令地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邪功，天域开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农机助农筑牢粮食安全堡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江心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

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7月21日，省民政厅副厅长冯宇来滨督导检查民政工作，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冯宇先后到韩家镇、城关街道、中心敬老院等地督导检查严家河村幸福院运营、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中山社区助餐点运营、南街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点运营、集中供养、城市公益性公墓殡仪馆、项目建设等工作。冯宇充分肯定了滨州市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抓实抓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加快殡葬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工作成效，认为滨州阵地布局完善，服务举措务实，社区助餐点、嵌入式养老站点运营富有特色，基层民政服务基础扎实。冯宇强调，滨州市要持续站稳民生立场，优化城乡养老资源统筹运营模式，健全长效运营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助餐、日间照料等服务可持续性。要从严抓实敬老院安全管理，持续提升特困供养照护质量。要加快推进城市公益性公墓殡仪馆项目建设，坚守公益属性，深化移风易俗，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政民生实事。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22日，市长尚小刚到雅甸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实地查看了雅甸煤矿采掘工作面安全管控、通风系统运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煤矿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要紧盯通风管理、瓦斯防治等重点环节，严格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井下现场作业流程，抓严抓实抓细各项措施，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开展监督检查，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农机助农，筑牢粮食安全堡垒。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近年来，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党建工作与农机技术推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平安农机建设深度融合。支部11名党员常年扎根乡村农田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护航粮食丰产丰收、精准服务农户生产、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重点工作中交出亮眼答卷，近日被评为咸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支部委员会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全部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组织全体党员，深学细悟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粮食安全、来山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针对以往机关理论学习形式单一、吸引力

0: 不足的问题，支部打破会议室局限，创新推出提问式、竞赛式、互动理论学习模式，把主题党日、廉政课堂、政策宣讲直接搬到农机作业现场、乡村田间地头，让理论学习走出办公室，扎根生产一线。支部坚持党建与农业生产同部署、同推进，把党员先锋岗、突击队设立在三夏、三秋关键农时节点，以党员力量破解农业生产各类难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支部党员骨干组建技术推广小组，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农机培训，全年培训机手800余人次，落地惠农补贴政策，创新三方共审告知承诺制，2025年争取农机补贴资金645万元，兑付410余万元，惠及322户农户，建成22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培育16家农机服务组织，1544户农机专业户，切实解决农户种地难、用工贵难题。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武增辉：
1: 近年来，滨州市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牢牢秉持围绕农机扎党建、扎好党建出发站的工作思路，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及组织功能，推动党建工作与农机化治理深度融合，共促共进，精心打造乡村振兴农机先行特色党建品牌。随着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党支部政治引领力、组织凝聚力持续增强，干部队伍干事凝聚力与政治战斗力充分激发。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保有各类农业机械30515台，农机总动力达到23.1万千瓦，建成粮食烘干中心15次，日烘干能力达到1300吨。先后在2022年、2023年成功创建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线、全国平安农机示范线、全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5.08%，农机现代化支撑乡村产业发展成效显示。
0: 支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以党建引领农机安全生产常态化、精细化治理，全方位守护农户作业安全。全年举办农机安全专题培训班20余期，培训农机操作手1200余人次，进村入户发放安全宣传资料20000余份，镇村主干道悬挂安全横幅50余条，为全市作业农机粘贴反光警示标识20000余张，持续推进送检下乡便民服务。2025年下乡上门检验农机648台，现场办理农机注册登记150台，核发农机驾驶证111本，与所有农机经营主体大户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1361份，全面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8起，摸排回收报废农机579台，发放农机报废补贴12.16万元。滨州新巨源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文志：
2: 原来常卖这个农机的时候，卖这个拖拉机或者是收割机的时候，这个手续要来回跑，而且要他自己去了解这些东西。现在的话，就是他农机部门给他大力宣传推广，然后他跟上学习，这些补贴手续都是由他农机上给他来回跑，省事的很简单，不用他那么来回跑了。有新机具的话，新的机具，然后把这个到田间当中给他推广，叫他使用，省钱、省力、省人工。到了农忙完以后呢，农机再来验收以后，他那个补贴都发下来了，给农民办了很多省心事。
0: 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工程师李鹏刚：
3: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下沉服务，积极开展农机送检下乡、送考下乡。免去了农户进城跑腿的麻烦，同时在各镇办田间道路悬挂安全宣传标语，为各位技术张贴安全反光标识，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 依托农机研学集体广泛普及农机安全知识，全年发布宣传信息76篇，通过各种便民服务和常态化宣传，既受到了农机安全防线，又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切实把农机回农政策落到了实施。
0: 以党建聚合力，以农机保丰收。滨州市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扎根汉源农田，把党员力量转化为助农实效，让党旗在农机生产一线高高飘扬。滨州市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武增辉：
1: 下一步，滨州市农推广中心党支部将以此次表彰为全新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奋进，持续深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立足农机服务一线，共建溃烂，履职担当，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农计划试验高质量发展，为滨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强劲农机动能贡献坚实农机力量。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易造成燃气设施老化、管道热胀冷缩，燃气安全隐患风险大幅增加。为切实防范化解夏季用气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燃气公司多措并举，开展夏季燃气安全专项巡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高温期间，燃气公司加密城市燃气管网巡检频次，工作人员顶着高温对城区主次干道管网、小区庭院管线、调压设备等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排查，利用专业设备检测管网泄漏、压力异常等问题，及时排查各类隐患，保障市政燃气管网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各小区及城中村开展免费入户安全检查，细致排查灶具、软管、阀门、报警器等设施隐患，现场指导用户整改问题，普及高温用气安全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规范用气习惯。此外，公司召开夏季安全生产专题会，分析研判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形势，明确工作重点，压实岗位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和抢修机制，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滨州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飞：
4: 夏季使用燃气，也给广大市民一点温馨提示。一是灶具开火使用时切勿远离，用完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二是经常检查燃气器具连接管、灶具软管，超期要立即更换，要安装使用寿命更长更安全的金属波纹管，同时要加装自闭阀、燃气泄漏报警器；三是厨房保持开窗通风，防止燃气积聚；四是不在燃气管道、阀门旁边堆放纸箱、塑料袋等易燃物品；五是外出离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若闻到有异味，严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开窗通风后，到室外拨打我公司抢修电话3492-4888。最后呢，切勿私自改装包裹燃气管道，发现燃气泄漏、灶具故障，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公司进行上门处理。
0: 通讯员范苗苗报道：今年以来，滨丰街道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依托大佛寺村闲置活动阵地，高标准打造村级老年助餐点，同步常态化开展老年关爱帮扶服务，用暖心举措守护老人幸福晚年。大佛寺村老年助餐点在村委会院内，利用100平方米闲置用房改造建成，科学划分独立厨房、食材储藏、清洗消毒、集中就餐四大功能区域，配齐灶台、排烟、冷藏、消毒、保温、消防、清洁、就餐桌椅等全套设施， 驻餐点配备一名村干部、两名专职炊事员，负责日常管理运营，推行民政补助、街村兜底、个人缴费、志愿帮扶四位一体运营模式。大佛寺村老年驻餐点精准对接老年群体需求，覆盖特困供养、低保、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残疾及患病老人、65周岁以上普通老人可自愿自费就餐，每日供应早晚热餐，就餐时段随季节灵活调整，收费标准公开透明，兜底保障老人每日仅需5元，普通老人按成本收费并全程公示。目前日均服务老人20余名受到群众好评。滨丰街道在做好驻餐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老年人关爱服务，通过定期入户走访探视，精准掌握老人生活状况，落实各项养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养老反诈、安全宣讲、暖心帮扶等志愿服务，用心用情解决老年人生活实际困难，并将持续优化老年驻餐服务品质，细化关爱帮扶举措，持续完善便民养老服务体系，全力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萍，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不解释。青山不语自巍峨，碧海无言一深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便是造物主最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存在不需要证明，真正的价值不需要解释。村上春树说，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水域，带着各自的生命密码相遇。有人能读懂你眼中的潮汐，有人却永远听不懂你内心的语言。这并非谁的过错，而是生命本来的模样。与其在解释中耗尽心力，不如把时间留给那些不期而遇的懂得。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懂你的人，一个眼神就足够；不懂你的人，万语千言都是徒劳。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其实并不相同。生而为人，被人议论，被人批评，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诋毁，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关于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解读，杨绛先生如此回应：我已经没有兴趣给每个人留下好印象，你所见即是我，好与坏我都不反驳，不想解释，更懒得解释。你能读懂我几分就是几分，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你就配怎样的我。而三毛的回应则更是一针见血：你对我的百般注解构不成万分之一的我，却是一览无余的你。深以为然，活得充实的人都在忙着经营自己的心灵花园，只有内心荒芜的人才有闲工夫对着别人的花园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在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二元对立的存在，有人喜欢你，就一定有人讨厌你；有人欣赏你，就一定有人轻视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质疑你；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误会你。亲爱的，你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全世界才来到这个世界，你是为了成为你自己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有人爱你就微笑回应，有人恨你就优雅转身，让时间证明一切，让行动定义人生。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光芒，不解释，不自证，沉默地做自己，就是一种无声的强大。当终于有一天，你活成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时，就更加不再需要向世界解释什么了，因为你已经用整个生命活成无可辩驳的证明。所以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答案。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破了他的皮肤屏障。某瓣某书上出现了不少家庭刷酸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只能感叹艺高人胆大，真怕有一天出现个家庭手术的攻略。皮肤干燥和敏感的人经不起酸对角质层的破坏，强行用酸的后果就是刺痛、灼热、泛红、脱屑等皮肤损伤症状的出现。皮肤稳定时使用酸也需要注意，以不感觉刺激、能够耐受为标准，其他护肤步骤都应该选择温和的产品。洁面时不要深层清洁和去角质，做好保湿，注意防晒。视黄醇又被称作 A 醇，是护肤品当中常用的功效成分，它可以促进毛囊口角质细胞的代谢，减少毛囊堵塞，被添加在一些祛痘产品当中，也可以促进真皮胶原蛋白的形成，减少光老化产生的细纹。视黄醇具有比较强的刺激性，药物浓度外用时会产生刺痒感、红斑和脱屑，低浓度的护肤品也会产生刺激感。有些护肤品会添加作用相近、刺激性相对小的化合物，如视黄醛、视黄醇丙酸酯、视黄醇棕榈酸酯等等。视黄醇的刺激性决定了它不适合敏感皮肤的人群，会加重敏感。即使稳定的皮肤，也要由少到多逐渐试用，以不感觉刺激为宜。视黄醇被皮肤吸收后转化为视黄酸，有光敏性，所以呢，最好在晚间睡前使用，白天使用一定要防晒。护肤品闷痘那可不是传说，对于痤疮和油性皮肤更是如此。这些油脂更容易引起毛囊和皮脂腺生理状态的改变，比如造成毛囊皮脂腺过度角化，减缓角质脱落，使皮脂不能够顺利排出，加重粉刺和痤疮。常见的致痘成分有羊毛脂、棕榈酸异丙酯、肉豆蔻醇异丙酯、肉豆蔻醇乳酸酯、心肌棕榈酸酯、异丙基异硬酯酸酯、可可脂等等。油脂是否具有致痘风险，与它是否厚重、油腻、天然关系不大，比如厚重的凡士林和乳木果汁都不致痘。油性皮肤和有痤疮粉刺问题的朋友们，在选择保湿产品时要格外注意这些致痘成分，可以用一些 APP 来进行查询，尽量避免使用致痘成分多的产品。买护肤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既想用这个又想用那个，它们能一起用吗？在这里列举几个相生相克的组合，帮大家减少一点选择时的迷茫。第一，酒精加水解胶原蛋白。酒精会破坏蛋白质结构，含有酒精的产品与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混用，会使胶原蛋白变性，失去其作为保湿剂的作用，而且会形成沉淀，出现搓泥的效果。第二，烟酰胺加酸类或维生素 C。烟酰胺虽然是经典又温和的成分，但是有些朋友使用这类产品还是会感觉刺激，可能是烟酰胺中的杂质烟酸在作怪。烟酰胺能和酸类反应产生烟酸，但要在90摄氏度之下， pH 等于2，加热数天才能水解成烟酸，所以日常情况下不需要担心两者相互反应。但是由于烟酰胺的最佳作用是 pH 在7左右的时候，而酸类和高纯度 VC 的储存 pH 较低，同时使用烟酰胺加酸或者烟酰胺加 VC 的时候，还是建议间隔开来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三，各种酸类混合使用。两种以上的酸搭配使用，刺激和剥脱作用加倍，这实属是作死行为。如果想尝试更强的效果，请到医院去咨询果酸焕肤，让医生来操作和把握。我们可以秉持精简护肤的原则，也建议大家有重点的追求功效，不同作用的产品分开使用，减少过敏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混搭的成分。第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

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慎用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室内空气比较干燥，就会让人很难受，不少朋友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所以不管冬天或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5%到65%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 60.6%。 另外，高达 87.2% 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动装置

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英国力洁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胍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疏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的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它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枪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